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北辅路在与庄泉路路口已经忙碌起来了，车辆会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到了在与黄山西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也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在的中山东路也是越来越热闹了，在和解放路的路口，四向车辆排好了队伍。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注意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萧山路沿线到周家河桥，车辆在陆续的增加。东五路、孟西路现在来往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大批的电动车辆经过路口。早高峰的时间，大家记得加大跟车距离，小心行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在西藏沪甬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发生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第一、第二车道，后方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3: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

0: 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 ，Enjoy life every day，
2: 享受生活每一天。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3: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3度左右啊。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路面湿滑，各位行车路上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根据介绍啊，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那么申报材料呢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那么除预申报品种之外呢，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这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的6月29号到2026年的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以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再来关注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将会开通运营了，那么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达。那么西北与华中地区间呢，也新添高铁大动脉，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新安市以及商洛市，还有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以及云溪十堰东7站，除十堰东站之外呢，其余都是新建车站。接下来关注到今天，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将会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过去几年间呢，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下呢，中小银行纷纷放弃了开发信用卡独立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 APP 中。国有大行、股份行以及中小银行也是陆续的关停线下异地分中心，线上整合线下关停，国内信用卡行业正告别粗放扩张的周期，迎来了经营模式的重构。进入毕业季，各地呢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去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上海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推出了居创一体的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那么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会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生啊，大学生就提供了一系列的住房的优惠政策。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

0: 一套房源提供了梯度，也就是阶梯式的租金折扣，前两年六折，中间两年七折，最后两年八折，来缓解大学生的租房压力。最长租期是六年啊，最长租期六年，合同是两年一签。根据微信教育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啊！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去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最后来关注到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也是大量涌现了 AI 建彩、精准预测以及所谓高胜率算法等内容。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不法分子将 AI 预测包装成所谓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至境外网络赌博平台。不少球迷轻信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彩已经成为了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以及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该要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好，此刻是早间的8:12，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一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这里是FM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7: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小空间的大主宰，
1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把目光一起聚焦在国际方面。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来自于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然在地震灾区持续地展开搜救工作。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经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是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的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之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当地时间28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呢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那么他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者是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来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者是改造，但是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间，欧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好，早间的8点20分，此刻我们再次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度。好，接下来的时间，庄心妍的这首歌《从心出发》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云生。
7: 我是吴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南水大道在和天桥路的交叉口，四向车辆都会比较多，信号灯前也是排起了长队。黄山北路在通往大西路一线，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观塘桥沿线到解放桥到苏宁商圈，车辆通行不是非常的顺畅。虎踞桥南门大街路段车流量持续加大，特别是在南门大街的道路两侧，车辆会有临时的停靠，加大了目前的通行难度。最后来关注到潭山路一线，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到了在与长山河桥的交叉口，在这个路口相对通行缓慢，建议有。

0: 有条件的车友们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线。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上出门，外面还飘了些小雨，全天的天气气温在23度到28度左右，吹温和的东风，风力2到3级。上午雨水会慢慢的停下来，转为多云天气，不过到了下午3、4点又会迎来一阵阵雨，傍晚雨势还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预告一下，未来好几天咱们镇江呢都是多阴雨的天气，想洗车、户外打球、出游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午后和傍晚的时段。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我市正式出台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了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的施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后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购房款、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负责人徐文静：
5: 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可贷额度未达到这个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的，可办理代际互助贷款，将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合并计算，使用家庭成员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贷款的总额，贷款的限额为分别计算的贷款限额之和，提取总额和公积金贷款总额合计不超过实际的支出。
4: 本次新政新增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可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金额。
5: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且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无时间、金额、材料和频次的限制，办理时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但需要注意的是，若缴存人在单位和灵活就业缴存之间转换的，只能提取灵活就业缴存部分，单位缴存的部分仍按原政策执行。
4: 本次政策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所购房办证未满3年或此前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尚未结清商业住房贷款的，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就能申请商转公贷款，降低房贷利息。
5: 办理双转公贷款的业务取消了原商贷合同时间的限制，同时放宽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要求，缴存人所购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3年以内或已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息义务的，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可前往委办银行申请双转公贷款业务。政策实行到2027年12月31号止。
3: 再来关注到，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句容市后白镇临海村临海自然村成功入选。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呢正以产业兴、环境美、治理优的新面貌，展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活力的核心支撑。近年来，临梅自然村依

0: 脱城郊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出40亩的林梅情之味应时鲜果种植基地，主打草莓、葡萄、黄桃等特色品类，形成四季可采摘的农旅融合业态。果农熊登满正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村里的统一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下，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种桃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种植的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也越来越广，每年稳定增收超1万元，在家门口就端上了增收的果盘子，实实在在鼓起了自家的钱袋子。句容后白镇林梅村桃农熊登满：
1: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有村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桃子越来越大，这个销路越来越好，我们这个日子越来越奔头了。
0: 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林梅自然村的人居环境也同步迎来蝶变，借着省级特色田园建设的东风，村庄打出了一套环境整治的组合拳，集党群服务、便民办事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驿站投入使用，综治超市、数字乡村治理平台落地运行，贯穿村庄的南干渠完成全面清淤和生态护坡改造，村内50户农户的房屋外墙完成风貌初新，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静其美，林梅村正在实现从一时美向时时美的长效转变。句容后白镇林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婷：
2: 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巩固建设成果，让林梅村不仅美在面子，更有里子，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眼下正值年终冲刺关键节点，我市各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格运转，以快达产、赶订单的奋进姿态，提前交出双过半的亮眼答卷。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在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属加工车间，记者看到企业去年投产的前盖自动生产线正在运行中，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品下线，全程由机械臂精准操控，日产能可以达到2000只。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杨武昌：
4: 新产线投产后，不仅大幅节省人力成本，更推动产品质量跃升新台阶，产品不良率降低30%，对产品实现了源头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
0: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内百线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两大主营产品为全液压转向器、百线液压马达，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机、工业车辆等领域。其中，全液压转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持续向好，目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全年计划生产16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和百线液压马达。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6月份拟交付超8万台全液压转向器，与往年同期相比，创历史新高。
4: 当前公司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现有生产线产能已拉满。为保障交付，我们实行两班倒加班生产模式，优化排班，增设班组，保障物料不间断供应，同步配套仓储、质检、物流配套人员，全链条协同赶订单、保交付。
0: 据介绍，为夯实生产能力、提升产品一致性，今年企业聚焦转向器核心三大主元件阀体、阀芯套、转定子，启动自动化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预计年内将完成整条自动化产线调试投产，实现核心零部件智能化量产。
3: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长护险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资金保障。2023年，长护险制度落地丹阳，近3年来给无数失能家庭带来了改变。我们来听丹阳台的报道。
0: 丹阳市老年康复中心目前入住老人90位，享受长护险补贴的有59人，

0: 丹阳市老年康复中心主任陆婉玲向记者算了一笔减负账。
1: 从2025年10月1日开始，申请长护险保险通过以后，入住在我们机构的重度失能人群可以享受60块一天的优惠补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消费券，一个月只要住满一个月的，我们可以减免800元。入住机构呢，可能是一个月是4410，然后减去我们的长护险，再减去我们的消费券，入住在机构里面一个月，可能老人也只要花到1800左右。
0: 这笔经济账背后是无数家庭重获喘息的机会。截至2025年底，丹阳全市已受理重度失能评估申请3152人。长护险不仅缓解了经济压力，更将专业的照护服务送进了寻常百姓家。在推行长护险的过程中，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今年47岁的贡小华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4年，去年他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资格，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提档升级。
2: 比如说有一些长辈需要我们就是配合他一些基础的康复，对吧，协助康复来做一些康复治疗，对吧，协助康复师，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协助就是护士做一些最基本的这种，你像比如说吸痰啊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基础护理。我们公司对我们就是取得证书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补助的。
0: 然而面对远超从业人数的失能老人群体，丹阳市同样面临着长期照护师人才缺口大的挑战。丹阳市长期护理保险中心负责人孙仗京：
3: 目前我市共有4家评估机构、8家定点护理院、4家定点养老机构、17家上门照护机构纳入长护险定点管理。我市受理重度失能评估申请3900余人，累计已有3050人享受长护险待遇。
0: 长期护理保险实行按年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参保人员因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通过评估认定符合重度失能等级标准的，即可享受资金减免、免费上门护理、亲情护理补助等待遇。
4: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2026年度镇江市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提升驾培队伍专业能力，提高行业的教学水平。我们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在镇江华东驾校大港校区，标准化训练场地划分小型车、大型货车两大竞赛专区，标线清晰规范，倒车入库、单边桥、线宽门、坡道起步等竞赛科目依次排布。参赛教练员傅继海：
6: 通过此次比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锻炼和提升了教练员的综合业务素质，进一步提升为学员带教的水平，坚定了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心。
5: 这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示范教学、实操技能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教练员综合执教能力。其中规范教学的考核比例占到了50%。裁判员商苏镇：
7: 竞赛这次的重点是在规范教学上，我们教练员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教，因为以前的规范教学仅仅是书写，这次我们考核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是脱稿，边示范边讲解，也就是说完全符合你工作实际的状况这样来考核的。
5: 赛事设置完善奖项体系，小型车、大型货车组别分设1、2、3等奖。竞赛优胜选手将代表我市出战省级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大队长张俊俊表示，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技能竞赛能够让教练员夯实法规理论，精进驾驶实操，规范教学流程，推动全市驾培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8: 第一个呢，是我们选拔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参加我们更高层次的比赛；第二个呢，我们也想以点带面，带动我们整个驾培行业教练员的整体素质。眼下正值暑假学车高峰期，我们交通部门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各位学员，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学车的话，请你们要一定要选择正规驾校，避免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警惕低价陷阱。如果有在学车过程中有发现有违规行为的，也可随时向我们举报。
9: 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0: 大爷，
5: 阿姨，大爷，
0: 您
5: 信
0: 我
5: 的
0: 没
5: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9: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8: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9: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1: 我是普金瑞。
12: 我是朱一诺。
13: 我是焕然。
1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暑期到来之际，昨天上午是公安巡特警支队的特警队员们走进辖区幼儿园，以趣味防骗测试与生动普法活动等形式，帮助孩子们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设置了防拐骗情景模拟演练，通过模拟陌生人临时引诱、赠送礼物、邀约游玩等场景，尝试引诱孩子们离开幼儿园。面对诱惑，少数小朋友放松戒备，在老师的及时引导下认清了骗局。随后，民警结合测试中的问题，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常见的拐骗套路及危害，引导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解放路幼儿园学生陈冠瑶：
2: 不能给陌生人走，陌生人走的话，爸爸妈妈就接不到我们了。
1: 民警还围绕暑期出游、夏季游泳、居家防护等关键内容开展趣味科普宣讲，并现场展示了随身警用装备，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警察职业，树立遇事找警察、遇险敢求助的安全意识。镇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五巡二大队副大队长乌欢：
3: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小朋友如何拒绝陌生人，遇到危险怎么求助，普及基础防范自我保护常识，让法治和安全意识根植在孩子心中。接下来我们也会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安全教育，持续为未成年人安全保驾护航。
0: 入梅以来，潮湿闷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新的一周雨水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来听记者报道。
4: 本周我市仍处于梅雨带的影响范围之内，整体云系偏多，市民需防范两轮较为明显的降雨。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
5: 那么从目前看的话，主要的过程可能是在这个一个是在这个周三到周四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中等或者中等以上量级的这么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另外一次呢，可能是要等到这个周日的后期到下周初这段时间，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嘛。
4: 其余时段，我市将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但不排除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由于云层较厚且降水频繁，本周气温总体平稳，
5: 整个气温都不是特别高的，同时气温的日交差也是比较小的吧。那么从最低气温来看的话，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22到25度之间，小幅的一个波动吧。那么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平稳一些，基本上都在这个30度左右。
4: 记者了解到，我市今年预计出梅时间在七月上中旬，在此之前，湿热黏腻的体感仍将持续，市民需注意防潮防霉，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3度。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都是连续的阴雨天气啊，所以各位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好，接下来最后这首歌江美琪的《温暖的改变》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6: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5: 万千气象，
6: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解放路镇东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电力路新马路目前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现在的运河路解放桥的路口车辆依然会比较集中，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队伍。看到学府路欧尚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有6到7辆左右，在焦山路路段电动车辆是越来越多了，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在各事故方面 ,S58 沪城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过西山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车都换新。另外将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美村服务区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日的新闻，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特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据了解，目前我国国产算力硬件已经实现了快速突破，但软件生态仍然存在短板。例如，一些代码难以适配国产设备，底层算法运行效率低，工程仿真操作复杂等，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无法在国产算力设备上落地应用，制约了科研与工程的研发效率。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国科研团队打造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构建了3层核心能力，形成完整的国产算力应用闭环。再来关注，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今天将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以到达。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为区域经济建设、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有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7个站，除了十堰东站之外，其余的均为新建车站。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0: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也为您开通。好，听众冷女士呢是打进我们节目的电话，说最近呢她是买了一辆新车，本是一件很

0: 开心的事儿，但是啊，她的心里好像没有那么的舒心。此刻呢，我们来接近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冷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好吗？
1: 嗯，但我先讲一下我这个购车过程吧。
0: 嗯。
1: 啊，我是大概在今年的4月27号，在那个镇江福联福特 4S 店，交了10000元定金，然后当时，签了，当时定金交完之后就签了一个合同，合同上的内容是写了贷款15万，月供2875，分60期，满13期就可以提前还款，后期没有违约金和手续费。交完定金当天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问题，然后我就问销售我这个裸车价是多少，他一开始跟我说17万，我算了一下，我说17万加上购置税啊，加上保险什么的，跟这个价，跟我最终就是我实际要买这个车的款项好像对不上呀。然后他说要不然你就来我们 4S 店，然后当面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去说了之后，然后当第二天我们就去了 4S 店，他们找了一个经理过来，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说，他说那这样，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裸车价17万变成17万4。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个裸车价还能来回的这个来回的改吗？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说要不然我就不要这个车了，我想退定金。他的意思说定金是退不了的，你看合同上面写了定金是不退的。
0: 他当时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裸车价从17万要变成17万4呢？这个4000元是什么钱？
1: 他没说，他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他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写成17万4，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你最终谈成了这个价格，就是就以你这个价格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具体这个款项是怎么那个的，就是跟我们没关系，大概我理解的就是这样的。
0: 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是不是涉及比如说像贷款的一些费用，比如说手续费啊或者服务费，会不会涉及这些费用，他有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呢？
1: 记也记不太清了，因为后来就谈的不好嘛，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挺生气的，我说要不然我就不要，就是我不想要这个车了，我说你就退定金吧。他后来就不退，他意思就是说跟我不退，不退了，后来我就走了嘛。然后后来他们销售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说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经理没跟你们沟通这个事情，他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谈客户呢，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想要定金了，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不要，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他说他后期在微信上面跟我解释的意思就是这个4000块钱应该相当于是综合服务费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但是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我当时第二天后来我就回来，就我想我以个人的能力想跟他们 4S 店去退这个10000块钱定金，估计肯定有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就打个12345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打了12345的回复，就是因为当时正好在五一期间了，估计他们也过了好几天才给我回复，大概有3号还是4号的样子。然后我就先主动发信息给销售了，我说定金，我说如果意思就是说那我就不退了，我说不然你再给我优惠3000块钱。他说这个要跟领导申请的，我说行，我说那你先跟领导去申请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又过了有好几天了吧，给我发信息说大概是7号的样子，5月7号的样子，然后说意思就是说他跟领导商量过了，然后说你先过来吧，基本上差不多了。他也没把话说的那么死，说一定给我3000元的优惠，反正就说哎基本差不多了。我一听哎估计差不多了，我说行，那我们就去吧。去了之后他就说你要的白色没有了，当时我要白色嘛，他说没有了，说你们之前不是也看黑色吗？我说行啊，我说如果实在没有白色，黑色也行。后来他们又去找车，他中途他就是跟我说他在找车，就是说要去找车，这个车没有现货，要去别的地方调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去找车。然后大概也过了十几分钟，然后说黑色也没有了。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心想黑色也没有了，那你这个让我来干嘛的呀？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你们来之前你不跟我说好了，我来了之后你再跟我说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然后他说这样吧，说现在有一款珍珠白，就是那个颜要加钱，就是说你之前跟我说的3000块钱优惠呢，就是说那个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就现在也不给你加2000块钱了，然后就是额外再给你优惠1000块钱。然后我当时是不认可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谈，谈到最后就是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的优惠，给我一个珍珠白，然后额外还送一张美容卡，价值500块钱的美容卡，然后就这样谈拢了。
0: 嗯，
1: 谈拢了之后回来之后，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心想你要是 你知道我要这个颜色，你在我去之前你不应该把这个颜色都找好告诉我，现场直接就是签重新再签合同吗？等我到了之后说这个颜色没有了，又是那个颜色没有了，就是中途就把我们架在那，好像就要立刻就做决定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当时我当时走也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处在那种环境下，就是自己也好像像失了主意似的，然后就觉得、
0: 嗯、冷女士、哎、我们在之前的沟通当中您说您第二次本是想要去退定金的时候去商量，然后他告诉您可能有一些优惠，您是看到了您说的珍珠白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
1: 没看到，
0: 没看到，嗯，
1: 啊，嗯，是看到，因为他说这个车要从别的地方调，没有现货，
0: 嗯，
1: 他这样说的啊，
0: 嗯，是怎么又有第二次又交了一笔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交的呢？
1: 因为第一份合同作废了嘛，颜色不对嘛，然后就是价格不是不也不对嘛，然后就5月7号的那天，然后不是又第二次去，那个属于第三次去，哎，那就是反正就签第二次合同那天，然后就没交钱，
0: 嗯、
1: 然后后来交是。后来签完合同之后，因为他还跟我说要跟我调车嘛，我说行，那你就调车吧。然后车调完大概等了2-3天，车到了，他让我去看车，我看了之后也看不出什么那个嘛，反正是新车在那放着呢。然后他意思是说你这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交首付了。当时其实我心里面是不太想交的，我就问了一下我老公的意见，他意思说哎，价格也是到位，就这样吧，交吧，来就把又后来又交了一笔，相当于是首付款吧。
0: 嗯，是交了15,000元、嗯、是吗？我看
1: 一万五千，
0: 沟通的时候有记录，
1: 15456，反正15,000多一点。
0: 嗯嗯嗯，
1: 啊，也就是说前后一共交了20,000多。
0: 嗯 嗯，
1: 加定金一起是20,000多。
0: 嗯，
1: 就是看了车之后，我心里还是觉得就是有根刺，就觉得他们这个价格算的，就是我中其实之前也让他给我出个明细，他一直也没给我出明细。
0: 嗯，我看到我们记录的是在5月13号，您是交了这个15,000元的，就是对于现在的这辆珍珠白的这辆车是交了15,000元的定金，然后和之前的定金一共是交了25,000元，对吗？
1: 按他们来说不叫定金了，就叫首付款了。
0: 叫首付款，嗯。然后之后您是存在又不想要这辆车的一个情况，对吗？
1: 其实我不是说不想要这辆车，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整个购车过程，然后他们给我算的这个，就是让我很摸不着头脑。
0: 嗯，您觉得他这个价格计算并不是很清晰，您
1: 对
0: 于很多的这个价格是有疑问的，是吗？
1: 嗯嗯嗯，对的。
0: 就是目前这辆车也是买了，但是您可能对于4S 店对于价格上面的一些解释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呢、
1: 哎、
0: 是我们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的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那么现在冷女士，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不清楚的疑问，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张律师。
1: 好，张律师你好。我主要想知道现在 4S 店这个购物车的话，他们这个就是综合服务费算是合法的吗？合理的吗？因为昨天他已经把发票开给我了，因为我之前一直跟他强调，我说我付了这么多钱，我说我就要看到我付了这么多钱的发票。他说你放心，这么多钱的发票一分不会少你的。我说行，那我就等他开发票了。然后昨天我看到其中有一张发票上面写的是，他的类目应该是叫综合服务费，我看一下啊。
0: 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服务费它的收取是否合理是有疑问的，对吗？
1: 啊，对，
0: 嗯。
2: 是这样的，冷女士，其实就是刚刚听了您的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阐述，我能感受到其实您是对于整个这个消费过程的体验感是有一点不舒适的，毕竟就是车辆的购买是一个大宗的消费、
1: 哎、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4S 店除了是要跟您销售车辆以外呢，它可能也是要给您提供一定的服务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1: 嗯、
2: 其实您有提出来希望4S 店明晰整个价格的这个构成，就是不同比如说裸车价啊、车辆的款项保险各方面，但是 4S 店呢可能也是因为服务过程中没有让您感觉到很清晰，再加上之后又有一个这个车辆的调换啊，包括颜色啊各方面的这个调整，让您感觉到更模糊。那么那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辆的购买呢和我们普通消费品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因为车子就您提到的、它是有裸车价的，那么之后的话呢车子我们要上牌，对不对？我们车子里面有的车子还会有装潢啊，车子里面不同的配饰啊，甚至说里面会有一些增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您刚刚提到的综合服务费，就是因为现在有的4S 店是会提供一些比如说代办车辆牌照，因为这些 工作其实是您可以自己去办的，但是呢，因为 4S 店、它为什么是 4S 店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综合的服务，有一些比如说代交税费啊、车船使用费啊、保险啊各方面的，它会帮您把这一系列的一些材料，您一次性的交付一个材料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 4S 店呢帮您去分门别类的交给保险公司，交到就是车款。

0: 管所啊等等的这些机构啊、甚至不用您亲自去跑到车管所，他会把一切的办好，然后牌照给您领好。那所以说会根据这一系列的服务，他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的高低呢，取决于服务到底服务了做了哪些服务啊，它是需要明晰的。综合服务费的这个高低，比如说到底是收多少钱，您也是可以跟4S 店进行一个协商的。嗯，
1: 我当时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服务费太贵了，他说就是这样的。
2: 嗯，那么它的这个综合，它综合服务费，具体的明细有没有标得很清楚，包含哪些服务，以及它最终是收了多少钱呢？
1: 目前我看了一下发票，有一张是写的是现代服务费，现代服务费，相当我就理解为综合服务费了，实际上是3660几，然后还有一张发票1000块钱的那个费用，我到现在没搞明白它这个。他好像没有写类别，他这个是给我发了一张二维码让我自己识别这个费用的。
2: 嗯，
1: 来看一下他这个二维码方面写的就是识别出来就是写的数店发票，普通发票，没有写类目。
0: 那这个发票和您的，我想多问一句，就是这些发票和您的合同，因为有两次签订了这样的购车合同，那么合同里面关于总价还是有分类别，合同里有给您明晰吗？
1: 合同里面没有，合同里面我当时记得那个合同的内容写的是，我可以看一下，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2: 其实张律师，我们想来问一下，就是如果消费者在对于他缴纳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费用他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其实作为销售者他其实是有义务向我们的消费者去解释清楚的。
0: 对，这个当然是的。
2: 嗯
0: 啊、但是呢可能就是当然也是我觉得这个林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更多是 4S 店在服务过程中并没有做得很到位。那站在 4S 店的角度上来说，她和林女士签订了一个这个购车合同，合同里面是有一个总的一个价款的。那么这个价款他认为站在 4S 店的角度上可能认为只要林女士支付的总费用没有超过这个费用他就没有问题了，就包括刚刚林女士阐述的，就是她有提裸车价，但 4S 店说您不要管，
2: 对
0: 是吧？
2: 这个简单粗暴的让消费者会在这个消费体验的时候有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对，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关于一个合同，包括无论是车辆或者说我们其他一些商业的一些合同过程中，大部分人他还是更关注是这个总价的。那么林女士她比较细心比较细致，她觉得希望了解到我整个车辆的一些明细，那么 4S 店是有义务向林女士解释清楚的，包括这个综合服务费它是如何构成的。那么如果说我只是需要你去帮我上一个牌，那其实根本不需要收这么多费用。那么这个3000多块钱的费用的构成 4S 店要向林女士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了解到林女士一直在自己在检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她还是能够通情达理好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其实我们是建议 4S 店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林女士解除她的这个疑惑。
2: 对，
0: 并不是
2: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说明明白白消费，我对于我花的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一个知情权的。
0: 对，
2: 对吧？林女士
1: 找到了，她这个合同上面写的就是贷款150000，月供2875/67，满13期后方可申请一次性提前还款，无违约金和手续费，然后写的就是把我的这个原本的车牌置换材料给本公司，首付写的是48000，车型车色不改，定金不退，此价格已包含置换优惠服务，然后发票价17000，然后车辆生产日期为2025年10月份生产，就是这么就写了一个这么多，等于说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一个首付和17000，然后这个我理解的是17000就相当于是它的裸车价嘛，然后这个48000是它的一个这个首付。
0: 那么林女士，其实您可以进一步跟 4S 店沟通，因为我们就看合同和您现在支付的费用上面是否能够匹配上，就是在我们现在今天通过线上的节目好像也并不能看得非常的清楚，您可以进一步的去要求 4S 店关于合同价以及发票的匹配，请他们帮忙来匹配一下，因为毕竟双方信息是不对等的， 4S 店有他们的算法，但是消费者是有权利了解到整个价格的一个构成，因为您现在就是其实疑惑也是在这个点上面嘛，哈。
1: 是，就是我中途也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帮我算这个，我不知道其他 4S 店就是怎么样一个那个，就是他们第一次帮我算的这个购置税是17000多，我当时就很想知道，我说第一次算了17000多，为什么就是怎么会这么多呢？有这么多的购置税吗？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说购置税是怎么 是以什么为标准的？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就是购置税是以裸车价为标准的，所以我为什么就当时对这个价格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购置税还挺高的，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然后他第一次帮我算的价格是购置税是以他的指导价给我算的，所以说购置税就会导致这么高。然后他说，哎，这个没关系，这个你交的时候，就是你反正交多少算多少。但是我后来想，他这个是帮我打包算的，那帮我打包算的话，那虽然说是我交多少是那个，但是你这样的话中间会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差价，
2: 嗯，
1: 我自己在这边盘算，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2000多块钱的差价
2: 就是多交了，对吧？
1: 类似于多交了，
2: 嗯，
1: 感觉好像是我省了2000多，
2: 嗯，
1: 但是其实我这个2000多，好像。
2: 就是您现在对于您的这个支付的价款里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有疑问的，但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并没有向您解释得很清楚，对吗？
1: 对，因为这些疑问都是我自己在这想的，
2: 嗯，
1: 我说
2: 冷女士这样好吧，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的这个合同拍照然后传给我们，我们请我们的律师来看一下，以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那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您和销售人员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的话，我们节目组呢也可以帮您介入联系 4S 店，哦，我们把您的疑问给他们，让他们对您做进一步的解释，您看这样是不是更高效一些？
1: 嗯，行，可以，没问题。
2: 嗯，好，那我们就不占用线上的时间，先挂断您的电话，
1: 嗯，
2: 好吗？
1: 好，
2: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当然，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也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回来。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南徐大道上目前双向通道车辆慢慢的增加，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九华山路一线和金润大道这里的车流目前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了，古阳路这里依然会看到断续的排队情况，大家需要多加注意。看到五凤口高架、丁卯高架车辆正常，在各个出入口匝道处的出行都会比较快一些，大家记得把握好车速车距，稳扎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上出门，外面还飘了些小雨，全天的天气气温在23度到28度左右，吹温和的东风，风力2到3级。上午雨水会慢慢的停下来，转为多云天气。不过到了下午3、4点，又会迎来一阵阵雨，傍晚雨势还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预告一下，未来好几天咱们镇江呢都是多阴雨的天气，想洗车、户外打球、出游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午后和傍晚的时段。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8: 是
2: 我
8: 的
2: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2: 再睡会儿。
1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3: 干干干。
11: 还不睡？
12: 再玩会儿，你先睡。
1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1: 再睡一会儿。
13: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1: 哟，不嫌清淡啦？
13: 哪敢呢？
11: 睡吧。
1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 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1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7: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呢，我们是接到了听众冷女士打进的电话，她是反映啊，她是在 4S 店呢是订了一辆车，但是呢在这个购车的过程当中经历过2次交纳定金之后呢，都有想退车的退定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最终还是把这个车给买了，但是对于这辆车的一个价格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啊。那么其实呢，冷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让我们觉得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冷女士在支付了大额款项之后，她经历过多次的犹豫。那么在汽车和房产等等这种大宗商品交易当中，法律有没有赋予给消费者类似于网购的所谓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如果没有，我们消费者后悔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张律师。
18: 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它是严格限定于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非现场购物的这种方式的。那么线下交易其实是排除在外的。冷女士呢，在 4S 店现场看车、协商、付款并提车，属于典型的线下交易。汽车呢，同时又作为一种价值比较高、需要登记上牌、具有个性化配置这样的商品，它一旦交付，价值会发生显著的贬损，因此法律是明确将其排除在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范围之外的。那么刚刚主持人还说到，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会有这种后悔或者说犹豫，那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首先，冷女士她第一次是交了一个定金，就是保盖头的定，这个大家应该是普遍现在消费者认知度是比较高的，是有一个定金罚则。如果说是我是给付方，我不想要了，就是一个违约行为，那么是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的。那如果说是收取方违约的话，就是说 4S 店我们交付了定金， 4S 店说我没有车卖给你了，那么 4S 店应当是双倍返还定金，这个是定金法则。但是我们冷女士的情况是，她又一次的支付了这个首付款，也就是说她确定要购买车辆了，签订了合同，那这个时候其实合同已经要进入了这个正式的一个履行。如果在冷女士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仍然决定是想要退车的话，那么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合同，那她就要承担一个违约的责任。那么主违约责任里除了包括这个定金损失以外呢，可能还需要赔偿 4S 店的关于一些车辆的折旧费、手续费等等的一些实际损失。具体呢，我们还要看 在这个合同里面如何约定这个违约责任。
17: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啊，一般是如何来平衡我们说的契约严守原则与我们保护消费者重大决策利益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8: 首先的话呢，我们的民法它里面有一个公平原则和一个诚信原则。所谓的契约严守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普通大家所认知的契约精神。作为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希望大家能够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避免一些冲动的消费。那么一旦签订的合同之后呢，作为消费者的保护是基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商家会利用他的一些优势地位，甚至商家会有法律团队。那么我们普通消费者对于合同的内容一些细节了解的不清楚，那么会需要得到保护。但如果说商家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大家其实是一个公平的对待，都需要严守这个契约精神的。
17: 所以冷女士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做一些重大购买决定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和理性。
18: 对
17: 吧？
18: 法律是不保护随意的后悔权的。
17: 好，那么也谢谢我们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一笔定金落下，它锁定的不仅是一辆车的归属，更是我们做出重大消费决策时的那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许多人在面对大额消费的时候，在促销优惠的吸引与内心真实需求之间摇摆不定的一个普遍状态。这也提醒我们啊，在签署合同、支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金之前，一定要务必为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理清这里面究竟是源于内心真实所需，还是被一时的话术激起的购买冲动。也希望大家呢，在进行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源于清醒的认可，而非匆忙的承诺。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0: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0: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0: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8: 我。
2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8: 我
2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邓女士留言向我们反映，她是在四月中旬报名了 AI 自媒体短视频剪辑课程，缴纳培训费用499元，工作人员承诺啊后续无额外收费，但是参训3天之后，培训老师以开通 MCN 认证为由，诱导其呢再交了2980元。邓女士支付300元定金，收款方名称为有底线河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品名称为全媒体创作达人，随后呢补齐了尾款2680元。参训之后，邓女士发现这个课程与宣传承诺严重不符，培训20多天毫无收益，商家宣称的快手短视频零粉丝可做，3天保证赚钱完全没有兑现。邓女士呢是多次咨询，对方均以养号等为由是敷衍搪塞。那么邓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2980元，商家呢却以权益已开通超退款时效，按照条款仅同意退款30%，需要导师审批等借口呢是一再的拖延推诿，迟迟没有处理他退款2980元的一个诉求。那么首先来看邓女士反映的情况，商家的承诺零粉丝可做，3天保证赚钱，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结果承诺。那么当此类的承诺完全无法兑现，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是否呢就能判定为消费欺诈呢？郑律师，
18: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2条规定，经营者以商业宣传等方式对服务内容效果作出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所承诺的内容。商家宣称了3天保证赚钱、零粉丝可做等等的，是属于对服务效果的明确承诺。若商家无法兑现，那么就构成了违约。若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就是对于欺诈的认定，如果商家他是明知无法实现该效果仍然进行宣传诱导消费者付款嘛，那么则可认定是一种消费欺诈。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6条，经营者利用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欺诈行为。
17: 其实我们从邓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她其实是缴纳了多笔的费用，其中呢有一个499元和2980元，她的收款方的名称是不同的。那么这会不会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多的影响呢？
18: 这个明确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哈。那么从499和2980的收款方名称不同呢，前者它可能是一个个人或者是关联公司，那么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呢，主体一定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商家呢通常也会利用这样的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会主张收款方并非服务的提供方来规避这样的责任。那作为消费者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构建一个证据链来破解他这样的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呢，消费者可以通过在一些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中寻找是不是有工作人员称他代表了这个有底线公司进行的宣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询两个收款方是否存在一定的股权关联或者同一个法定代表人等等的混同经营的这样的情况，来进一步帮助消费者来锁定这样的维权主体。
17: 那么其实此类的合同啊，它一般兼具像教育培训与收益预期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属性。那么当培训内容本身存在比如说像质量低下等等的这些问题，但是承诺赚钱这样的一个结果肯定是没有办法达成嘛。那么一般情况下，法院在审理退款纠纷的时候会更侧重于审查服务过程还是承诺的一个结果呢？
18: 根据我们的一个经验来说，法律在审理这一类型案件的过程中，它是更侧重于审查这个承诺结果是否是实现。尤其是当赚钱是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核心目的的时候呢，商家如果承诺了保证赚钱但没有达成，同时课程的内容质量低下，法院呢会通常认定商家未能提供与宣传一致的服务，致使消费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会支持解除合同的。
17: 那么其实邓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反映出了当下的一种以短视频变现、副业赚钱为噱头，通过低价引流、高价转化、虚假承诺、严苛退款条款获取商业 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从法律角度来看，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规制这一类的乱象呢？
18: 其实法律一直在多维度的对这一类乱象进行监管，毕竟像现在这个自媒体，随着自媒体的发展，那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法律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但是呢，根据2026年中央网信办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严管自媒体虚假宣传来源，监管部门将重点打击保证收益、零门槛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同时呢，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资质、宣传内容实质性审核审查也越来越高的要求。消费者们，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一些什么被下架呀、被封号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哈。那同时呢，对于资金监管跟退费机制，目前呢这一类型的预付费的这种消费监管是参考教育培训行业，推动建立资金存款制度，防止这个商家卷款跑路。那么有一些就是地区，它在试行一个7天冷静期，就允许消费者在未开课或开课初期进行一个无理由的退款。同时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投诉高发的企业也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当然，如果说确定是有一定的欺诈形式，也会介入。
17: 嗯，好，也谢谢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其实邓女士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并不是孤立，她也揭示了在知识付费与副业刚需的浪潮之下呢，一种利用信息差与人性弱点承诺无中生有收益的商业模式。那么邓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警示我们，面对任何保证成功的这种速成承诺啊，都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质疑。真正的技能提升呢，从来没有捷径，而健康的市场也容不下话术与结果之间的巨大落差。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此类的消费场景之下，能够用理性辨别真伪，用法律守护付出。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7: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3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辆不是太多，南徐大道上车辆还是比较密集一些，特别是在九华山路路口车辆相对忙碌。解放路再往东路方向现在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中山西路电力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北新河桥再往长江路的方向车辆有序通行，看到虎踞桥南门大街路段会有车辆混行的情况，雨天道路湿滑，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将往二长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 S58沪城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的光伏到西山之间，下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美村服务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的6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再来关注，昨天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33个投资机会清单，构建5智一新，也就是智航、智源、智联、智控、智产一新核心框架。同时，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湾区海洋数据研发中心合作共建同步启动。珠海提出到2028年全面建成物理、数字、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建成全国海上新基建先行示范城市，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筑坚实的底座。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 6月30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首先要提醒车友，目前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阶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阶段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期间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12: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

0: 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有单途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还要提醒车友，目前我是 G42 沪蓉高速、G4011 阳历高速、G4221沪高速、S35富力高速以及 S39江宜高速，目前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雨天路滑，提醒大家请保持好车距和车速。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也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雨量是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是30度左右。有一些老司机就表示了，开车不怕夜路，就怕雨天。晴天开车看车况，雨天开车看经验。不少交通事故呢，其实都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雨天细节没有做好，操作习惯出错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首先要提醒一下，雨天行车开车最大的隐患，首先就是视线问题。下雨最大的麻烦不是路滑，是看不清。很多人雨天只依赖雨刮，却忽略了起雾。车内温差比较的大，前挡侧窗很容易产生一层白雾，视线直接减半。正确的做法您记住了，下雨要立刻开除雾，风量调大，冷风除雾最快，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拿手去擦玻璃，视线瞬间遮挡，风险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刹车的技巧，雨天刹车和平时晴好天气完全不一样，路面有水，轮胎抓地力会大幅下降，刹车距离至少变长一倍，平时轻踩就能停的距离，雨天很容易直接造成追尾事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提前减速，轻点刹车。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灯光的使用，有大部分的车主您都用错了。记住最最简单的原则，雨天开近光视阔灯，大雾大雨再开雾灯，绝对别开远光灯。雨天空气湿度比较的大，雾气呢也比较的重，远光灯的灯光会被雨雾反射照得眼前一片花白，不仅看不清路，还会干扰自己和对向车辆的视线。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这件事儿，胆大没有用，细心才是最安全的。雨天出行，请您小心驾驶。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
2: FM 88.8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有一些人认为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是道路的弱势群体，出事儿就能免责，把弱势身份当成了免罪的护身符。可事实上，法律判定事故责任以过错为核心，不会一味的偏袒行人。即使没有直接人碰撞，只要行人、骑行者违规行为引发交通事故，同样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周浩律师会结合事故案例详细解读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广告，稍后回来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5: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4: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5: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6: 吵死了！
7: 谁呀？
8: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7: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9: 狗狗乖，不要闹。
10: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14: 小米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周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用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为大家拆解其中的法律关系，讲解维权流程和法律常识。在我们的不少交通事故纠纷当中，许多当事人呢心里往往抱有一种朴素的弱者心态，觉得自己是行人或者是骑行者，在路上是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开车的肯定会让我，肯定得躲着我，于是即使自己的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安全隐患，也往往不以为然。
14: 但是法律的天平啊，并不会因为你没开车就一味的倾斜。而事实上呢，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无论行人也好，骑行者也罢，他们的行为同样具有法律的分量。即便没有与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只要自己的行为不当，引发了其他车辆的交通事故，同样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今天呢，我们会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周律师，我们共同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
14: 主要是关心一下这个行人等所谓的弱势身份啊，是不是交通事故中的免责金牌。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案情。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是在2024年，在上海市普陀区某路口，被告人周某刚在人行道上闯红灯，小跑穿行，与其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的被害人林某某发生了碰撞，林某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机动车道内，恰逢刘某驾驶的小型越野车绿灯起步，车辆碾压过林某某，导致他当场死亡。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周某刚逃离现场，于当日下午主动投案。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周某刚闯红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林某某在自行车道内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没有责任。周律师，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例，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是怎样进行判决的呢？
14: 几个月就做出了一审判决，最后这个行人周某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该判决已生效，同时该判决已进入了那个咱们那个最高院的那个典型案例库里面。
1: 嗯，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呢？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条款，就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1: 嗯，
14: 同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有约定。

0: 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定罪处罚，也就是定交通肇事罪。
1: 好，也就是说行人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
0: 对对对，这个刚才我们那个司法解释明确说的，就是说参与交通事故的，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说交通运输人员，在本案中郑某刚虽然是个行人，他闯红灯的行为直接的导致那个林某某撞倒，被车辆给碾压致死，同时他在该起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1: 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林某某是被刘某的车辆碾压致死的，为什么这个刘某不承担事故的任何责任呢？
0: 是的，这个法院呢在审理中呢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事发时刘某驾驶的车辆正在路口排队等候绿灯通行，当信号灯转为绿灯，刘某跟随前车正常起步，此时车辆已驶进人行横道线。就在这一瞬间，行人周某刚闯红灯撞到了林某某，而林某某恰好倒在了机动车的刘某的车前。从碰撞发生到碾压发生，间隔仅有不到2秒钟的时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任何驾驶人都无法预见前方会突然有人倒地，更不可能在毫秒之间做出有效的避让。驾驶员刘某的驾驶行为符合交通规则，不存在超速、分心、抢行等等其他任何的过错。
1: 所以没有让他承担任何的责任。
0: 对，法律有个规定，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必须以可预见可避免为前提。如果是某一损害结果的发生超出了行人正常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范围，那么这一结果在法律上属于意外事件，不应由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法院认定刘某驾驶员刘某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认定并非对受害者的冷漠，而是对责任边界的理性划分。责任的规则，法律的规则不应超越人类正常的反应极限。
1: 那这样一起案件给到我们的启示，规则面前没有弱者。
0: 对，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之所以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是因为他在责任认定上释放了几个明确的信号。
1: 哪几个明确的信号呢，周律师？
0: 行人违法不再是零代价，长期以来不少人潜意识地认为行人在路上天然享有豁免权，即便违规也难以被追责。本案明确告诉公众，行人的违法行为如果成为事故的起因，同样要面对法律的严肃裁判。第二个，守法的驾驶不应成为背锅侠。在谁弱谁有理的惯性思维下，机动车驾驶人常常陷入被动。本案中刘某的免责恰恰体现了法律对守法者的保护，只要你守规，法律就不强加责任。三个，规则面前没有特殊身份，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每个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法律不会因为你在路上处于弱势就降低对你行为的要求，也不会因为对方开的是汽车就一律推定其有过错。
1: 这样一起案件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交通规则的底色不是保护某一类人，而是保护每一个人。只有所有参与者都守住规则的底线，道路才能真正成为安全的空间。好，周律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你有什么要提醒咱们的车友朋友的吗？
0: 这个案例，一个是我们车友要谨慎驾驶，其实更多的警醒我们的行人。不是说我是行人我不怕这个东西，这样心态往往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交通隐患。法律的底线不会因为身份而松动， 责任的天平也不会因为弱者而倾斜。规则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生命。希望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都能以此为鉴，敬畏规则，尊重生命，安全出行。
1: 好，谢谢周律师。今天我们用真实的案例，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被判刑啊，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啊，周律师和我们共同关注了行人等弱势身份是不是交通案件当中的免责金牌这样的法律问题。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各位也可以来到那里找到周浩周律师。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妈，啥事儿这么急？
11: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0: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1: 啊？又是假的？
10: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1: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0: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1: 哦，我知道了。
9: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上出门，外面还飘了些小雨，全天的天气气温在23度到28度左右，吹温和的东风，风力2到3级。上午雨水会慢慢的停下来，转为多云天气。不过到了下午3、4点，又会迎来一阵阵雨。傍晚雨势还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预告一下，未来好几天，咱们镇江的都是多阴雨的天气，想洗车、户外打球、出游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午后和傍晚的时段。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0: 来了来了，
11: 终于找到口罩了。
10: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9: 就是啊。
11: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0: 考虑的倒是周到。
11: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9: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0: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
18: 好球。
1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已经从这个月，也就是6月1号正式施行了。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再来关注一下疲劳驾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准目前更加细化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都会认定为疲劳驾驶啊，是从三个维度进行认定了。首先是从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三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啊，这三种情况，任意情况都会被认定为驾驶行为维度的疲劳驾驶。生理状态维度呢，有哪些方面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定数值小于30的，啊，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问讯，或者是问讯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都会被认定为啊生理状态维度的疲劳驾驶。还有一些啊这个疲劳驾驶程度的认定的规则，大家呢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都是有详细的啊这个说明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警会对驾驶人驾车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列情形一项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都会被认定为生活轨迹维度的疲劳驾驶。比如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啊，您的这个生活状况当中的睡眠情况存在因为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是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晚休息少于7个小时的啊，比如说你参加了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等啊，这个都会存在着啊睡眠状况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饮食情况啊、工作情况啊、用药情况啊、生活情况等等啊，这些都会被认定为生活轨迹维度的疲劳驾驶。疲劳驾驶有风险，有一些案例必须和大家来说一说，敲响警钟。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辆汽车因为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了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为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休息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的发生。还有的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打起了瞌睡，猛然惊醒的时候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了碰撞。 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再次提醒，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比较的高，所以咱们要牢记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之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提醒车友，目前我市的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1011 阳历高速、 G4221 沪武高速、 S35 富力高速以及 S39 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提醒大家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好，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5: 啊！
4: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5: 可我跑不动啊！
4: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5: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4: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5: 好，我循序渐进，跟着你跑。
4: 好嘞，来吧，动起来，你动我动，大家动，
6: 你乐我乐，一起乐。
7: 运动快乐你我。
8: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1: 到了，你看，
12: 慢着点。
11: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12: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11: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12: 是啊，宝贝真聪明。
13: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相信车友啊，都看到过这样的小广告。驾考包过，代办车检，驾驶证买卖分。在办理车驾管业务的时候啊，你也许会遇到这样的热心人。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请警惕，远离非法中介。常见的套路呢，主要有这样几种。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可以插队，可以加急，可以选号，其实系统是随机分配的，全程可塑，没有人工干预的空间。也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年检包过，不过退款，这都是违规造假，花钱办不了事儿，而且还会泄露您的信息，承担法律风险。还会告诉你说，代办审事儿，资料不全也能办啊，正规的车管窗口，交管12123手机 APP， 手续齐全就可以办了，免费倒办，无需代办。关于买分、卖分、销分无痕，其实买分、卖分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双方追责，记录永久留存。非法中介故意夸大排队时长，渲染手续难办，目的呢就是骗你啊，掏腰包收了钱，可能敷衍了事儿，要么直接就是跑路了，甚至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用假材料帮您办理，最后坑的还是你。那么大家呢是可以通过车管所的服务窗口，或者是交管12123手机 APP 一站式服务，公开透明。您有任何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先拨打8895570088955700进行咨询。那么关于办业务到底要花多少钱，目前车管部门只收取法定的牌证工本费，没有任何的代办费、服务费和加急费，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了。如果发现了这个收费陷阱，大家呢也可以向110，或者是向我们车管所进行举报，也可以向我们人车路节目进行曝光。好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您谨慎驾驶。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也都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出门请带好雨具。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2: 看了呀，好全面呀。
1: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2: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1: 哎呀，不错呀。
2: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3: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万千气象，
13: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3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任苑，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依旧是G2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昂枢纽附近，G2京沪高速的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的6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再来关注，昨天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33个投资机会清单，构建5智一新、智航、智源、智联、智控、智产一新核心框架。同时，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湾区海洋数据研发中心合作共建同步建启动。珠海提出到2028年全面建成物理、数字、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建成全国海上新基建先行示范城市，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底座。最后再来关注，第三届大湾区香港一条龙学校教育展前天在香港结束，共200多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最新信息。大多数的学校设有现场报名的入学评核，有学校表示收生情况理想。据了解，活动期间的展览共吸引约3.9万人次入场。根据主办方的统计，展览前2天累计有超过1000名学生参与现场面试或笔试，平均每所学校收到超过100份申请表。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10: 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9: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0: 因为这个正常吗？
1: 是的，夏季较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0: 多一个小时啊。
1: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1: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
1: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1: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0: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1: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一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0: 打个盹儿，
1: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0: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同时运动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0: 对，释放一下。
1: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0: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1: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 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0: 对
1: 等等，
0: 对对，
1: 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
0: 嗯嗯，
1: 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0: 嗯，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1: 是的，
0: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个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1: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0: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0: 堵住了。
1: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1: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 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1: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
0: 嗯，
1: 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0: 是，
1: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欧萨什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0: 嗯，前总统拜登，
1: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
0: 嗯，
1: 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
0: 嗯，
1: 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
0: 嗯，
1: 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
0: 嗯，
1: 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0: 关注，对，
1: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
0: 嗯，
1: 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
0: 嗯，
1: 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0: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1: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对, 对，
1: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0: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1: 然后就一直
0: 就
1: 过
0: 去
1: 了，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他给唤醒，最后就，
0: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1: 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
0: 嗯，
1: 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0: 很严重，
1: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0: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1: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0: 陈乔恩，
1: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0: 对。
1: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0: 啊，
1: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0: 对、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1: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是的，
1: 这个是关键。
0: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1: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0: 腺样体
1: 腺样肥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0: 小胖墩儿都是，
1: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 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0: 对，
1: 嗯，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
0: 嗯，
1: 影响身高，
0: 啊、哦。
1: 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
0: 嗯，
1: 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0: 根本记不住，脑子蒙蒙的感觉。
1: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0: 考不上大学了，是吧？
1: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
0: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1: 对、
0: 啊，
1: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大憨的一定要来看、嗯、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0: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2: 哎，诸位您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打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2: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高的
2: 了，
0: 这个
2: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 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加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0: 就是说
2: 高度颈垫，
0: 就是说
2: 对短脖子、粗脖子，
0: 哦、
2: 因为我们
0: 长度不够是吧？
2: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0: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2: 跟肥胖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2: 对，
0: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2: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0: 啊，
2: 对，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0: 对对，
2: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0: 啊，这都能睡着。
2: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0: 很危险。
2: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对，
2: 就知道
0: 这个是很直观的，
2: 有没有
0: 判断。
2: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
0: 呼吸
2: 暂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0: 很详细是吧，
2: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0: 就是、
2: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3分钟以上。
0: 对呀、
2: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0: 很吓人。
2: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 在医院
0: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2: 睡过去咋办？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0: 会监测的
2: 啊，要监测的。
0: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2: 帮
0: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啊、
2: 嗯，
0: 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2: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OSAS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0: 就是恶性循环。
2: 对，
0: 在
2: 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OSAS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0: 啊、对，
2: 他因为OSAS
0: 夜尿增多是吧，
2: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0: 哦，
2: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0: 情绪的问题
2: 等等，
0: 对，
2: 发生。
0: 对，
2: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0: 啊、特别是高速上，
2: 对，
0: 太困了，
2: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2: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啊、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0: 睡眠
2: 的姿势，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 这个
0: 黄磊
2: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0: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2: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0: 带
2: 到
0: 哪
2: 里,
0: 到哪里、
2: 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0: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2: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0: 还是要养成习惯。
2: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0: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2: 对，
0: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2: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来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0: 变化
2: 调整、
0: 哦、
2: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0: 对对，
2: 会觉得有种冰石感、
0: 哦、
2: 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0: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2: 对对对、
0: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2: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0: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2: 对，
0: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2: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0: 就
2: 来睡一觉，
0: 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2: 住宾馆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0: 睡
2: 眠不太好
0: 了，对对对，
2: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0: 是的，然后医院也会，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0: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0: 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1: 哎，谢谢您，诸位。
0: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

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

0: GR2 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R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社会救助法从明天起开始施行。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本周，也就是从昨天起至七月五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第三届香港一条龙学校教育展前天在香港结束，共200多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最新信息。大多数学校设有现场报名入学评核，有学校表示收生情况理想。据了解，活动期间的展览共吸引大约 3.9 万人次入场。长期以来，科学家知道药物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受量子作用力驱动，却始终无法在生物当中直接检测，只能依靠计算模型推断。如今，这种局面有望改变。根据新一期的《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当中的量子作用力，不仅能够实现观察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全新工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演。

喜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嘉瓦尔长滩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嘉尔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3度到29度。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到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多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7月1号开始，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昨天起到7月5号，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的电子税务局或者是个税的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说，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呢，就要多交150元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的话，不光滞纳金持续累计，而且还可能面临着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当地时间29号，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了该国有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7: 小空间的大主宰，
6: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青楼读书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陶绍红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大地芬芳呢，它是以中国的乡村作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家族

接连两次被伯父巧取豪夺，占据了四亩水田。陈炳坤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只要看到，甚至只要一想起那些水田的形状，内心就隐隐作痛。随着岁月流逝，他的这块心病非但没有减轻，似乎还有所加重。也难怪，三儿子陶玉林也降生了，家中的开销越来越大，没有几亩好田，养活家人都困难，更不要说实现他那家大业大的梦想了。一到冬闲时节，他就会在牛角冲开挖新田，年年不懈。他一个人力气很小，干了好几年也只是开出了不到一分田。幸好他在山上勤耕细作，又碰上了几个好年成，收成相当不错。虽然说伯父又以捐学田的名义划走了三亩旱田，每年还是能够收到几千斤新鲜的红薯，几百斤的玉米，能割上一担棕片。他种的油茶已经开始挂果了，茶树也能一年采上两道茶叶，能粗制出将近一担黑毛茶来，卖给小烟茶行就得十几块钱。而相比之下，他已经是村里头家境较好的了，已经可以自给自足。然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满足。这年的夏天歇伏时节，想起自己在制田上的种种不顺，忽然就悟到，莫非是因为自己对土地菩萨有不公之处？为了显示他对土地菩萨的诚心，当下决定要造一座土地庙。土地在他的心里是那么的高尚，地址就选在了吴东头山坡上的那棵树下。土地庙很小，只有半人高，所以用不着许多的料，也费不了几个功。庙很快就建好了，他在庙门上恭敬地写了一副对联，叫做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只是里头放的是一尊木头的雕像，还是仅放了一个牌位，陈炳坤拿不定主意。按照乡下的惯例，两种办法都可以的，主要是要有一个烧香上供的，叩头作揖的地方一定要有。如果做一个木雕像，要花费许多的钱，不做呢，那么又怕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心诚，所以陶炳坤颇为踌躇。这一天，炳坤终于选择了放置牌位，放了鞭炮，烧了高香，诚惶诚恐地端了红漆牌位向小小宇宙走去。到了庙前，忽然看见土地菩萨盘腿坐在庙里，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举在胸前，双眼微闭，念念有词。陶炳坤心中一惊，双膝一弯就跪下了，拿额头在地上叩，慌不择言道， 土地菩萨，你何时来的我一点儿不晓得，小民多有得罪，还望您海涵。土地菩萨嘴声说，我要吃肉。陶炳坤突然应道，吃肉吃肉，我这就去，这就去割肉。此时土地菩萨扑哧笑出声来，陶炳坤定睛一瞧，哪有什么菩萨呀，那是三岁的小儿子

陶玉林坐在庙里，他正光着身子，全身涂满了黑泥巴，粗一看浑然一座雕像，可一笑就露出了几粒参差不齐的牙。陶炳坤气得差点闭气，抓住他一个胳膊就把他提了出来，一直提到了堂屋里才把他放下。OK， 刚才呢和你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呢是陶绍红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也是从中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经过这样的一段文字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之后，你又对文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陶炳坤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你又会对他的这个儿子陶玉林有没有会觉得他特别的机灵古怪又可爱呢？那么有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完完整整的读一读这样的一部作品。耳边来和你听到王建房在人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在今天的全民阅读心当中，依然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作品的朗诵。这个作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度是有和大家分享过，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看看你还有没有印象。这篇作品的名字叫做《左转，右转》。
3: 左转，右转，作者三月柳，朗诵，编程。

0: 干涸易冬的土地多么渴望一场雪的到来，等一场惊艳，等麦苗返青，等柳绿桃红。梦的羽翼无情地折断，搁浅的思念欲言又止，酒精的度数一升再升，月色凿开夜的出口，堆放心头的雪开始飘落。可是另一种纷飞的美，我开始对冷重新的定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现实又一次证明什么是方寸之间纸鸢的线绳何以丈量天空的高度。雪可以早来，可以迟来，也可以左转或右转，茅塞顿开，顺其自然。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丢火车乐队，风景。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上出门，外面还飘了些小雨，全天的天气气温在23度到28度左右，吹温和的东风，风力2到3级。上午雨水会慢慢的停下来，转为多云天气，不过到了下午3、4点又会迎来一阵阵雨，傍晚雨势还会变得稍微大一些，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雨伞，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预告一下，未来好几天咱们镇江的都是多阴雨的天气，想洗车、户外打球、出游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午后和傍晚的时段。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
5: 阅读
4: 好时光。
6: 青罗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7: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3: 青罗，
8: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6: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推荐几本旧熟的暖文。首先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分的作品，叫做《圣诞忆旧集》。这是一本让很多人瞬间会泪崩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和我们一样，在走向世俗成功的旅途当中呢，忽视了很多的美好，直到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些美好啊，才被作者一一的回顾和捡起来。他叫做杜鲁门·卡波特。书中呢，他也是把自己的这个成长故事啊，改编成了3篇短篇小说，里头呢珍藏了一个个温暖的瞬间。也许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所谓时间的流向，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努力的抓住那些值得你爱的人的手，不要被时间冲散，然后一起跨过时间，成为未来。

来人生道路当中彼此的救赎。接下来要来分享到的作品呢，叫做《偷书贼》，豆瓣评分是8.8分。世间啊，最美好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个瞬间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爱你。9岁的女孩呢，有一个在当时特别奢侈的爱好，就是阅读。她的父亲呢是一个泥瓦匠，会在深夜的时候呢教她用油漆在墙上读书写字，然后统一的再刷白掩盖。而养母呢，表面上这个脾气啊有一些暴躁，可是呢在空袭来临的时候会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她。镇长夫人默契的纵容她一次又一次的到自己的书房，甚至给她一个本子，鼓励她去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当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不知道你是否会常常回想起那一个个爱过自己的人，最终所有难过的事情，所有当时的那种情绪都会溢出来，都会被爱和温暖所取代吧。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1分的作品，叫做《一个人的朝圣》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都有分享过，你还有没有印象啊？一个人的老去呢，其实他往往是变得越来越固执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本书的主人公呢，他其实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在晚年呢，他终于决定要回顾一生的错误，去救赎自己。65岁的哈罗德呢，受到了一封老友闺妮的绝笔信，然后呢他得了癌症时日不多了。那么于是呢，在看望这个好朋友的旅途当中，他感受到了死亡离自己是那么的近，恍惚就发现自己这一生的努力工作所创造出的价值微乎其微。儿子抑郁自杀的那晚，他因为不敢面对而躲到了酒馆，暴躁的妻子也是和他形同陌路。其实呢，这个救赎对于很多人来讲是解脱，但是有些人来说呢，却是重新撕开伤口的一个过程，它是非常的痛苦的，确实让人能够更加进一步却是能够让人生更进一步的必经之路。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接下来依然要和你分享到的经典作品，好，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3分，叫做《寂寞的频率》。这样的作品呢，作者用了4个短篇故事诠释了极致的救赎，比如《失去的世界》。男人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成为了植物人，全身呢只有小臂的地方还有一点点知觉。日复一日呢，他忽然就慢慢发现妻子的抚摸在变得犹疑和疲惫，女儿指尖的触碰呢也多了一些陌生。他知道他们在努力的救赎他，但是已经累了。于是为了让妻女可以毫无负担地放弃他，于是这个男人甘愿伪装彻底失去知觉，把自己永远囚困在僵直的躯体中。很多人呢把这个救赎看成是一种单向的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取之不尽的救赎力量。但其实呢，真正的救赎它是一种爱，只有先拥有爱他人的能力，才能在这个世界找到救赎。你觉得呢？经典的力量和你感受经典。我们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第八日的蝉》，豆瓣评分是8.2分。救赎呢，也许会来自于你的亲人，也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仇人。那么这本书讲的是一段另类的救赎故事。女主人公呢和情人秘密约会，并且意外的怀孕了。那么在情人的这个怂恿之下呢，她打掉了这个孩子。而更加残忍的是，情人的原配竟然同时也生下了一个女婴。愤怒不甘以及绝望，于是让这个

和子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就是偷走婴儿。但是呢，在和婴儿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仇恨渐渐地被爱惜所取代，他拼命地挣钱，给孩子幸福的生活，给孩子无限的爱。而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孩子知道了真相，原来爱自己的妈妈竟然是夺走自己人生的仇人。故事越往后自然是越好哭啊，因为这本书里没有反派角色，只有挣扎在命运错位当中渴望彼此救赎的普通人。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感受到的几部经典作品啊，几部可以说是救赎的暖文吧，希望能够在休闲的时候温暖到你耳边，来和你听到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马上要和大家听到的是幼儿园的陆婉婷老师带来的一个童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神奇的镜子》。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南三毛公幼儿园中一班的陆老师。今天啊，由我来给大家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神奇的镜子》。在仙女村的中心，立着一面大镜子。小仙女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会停一停，照一照，欣赏一下自己今天的装扮。叮当，叮当，喜欢挂铃铛的小河仙女来了。小河仙女对着镜子照呀照，越照越觉得自己很可爱。镜子想跟小河仙女开个玩笑，就悄悄变形，变成了凹面镜。小河仙女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变越胖，越变越胖，吓得捂住了眼睛，赶紧逃走了。第二天，喜欢花裙子的小梅仙女来了。小梅仙女在镜子前面转呀转呀，花裙子转成了一朵大大的喇叭花。镜子想跟小梅仙女开个玩笑，又悄悄变形，变成了凸面镜。小梅仙女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变越瘦，越变越瘦，也吓得赶紧逃走了。就这样，每一个仙女来照镜子，镜子都会悄悄地变变变。小竹仙女站得直直的，镜子里的她却弯弯的，好像一根藤蔓。小绿仙女长得高高的，镜子里的她却变得矮矮的。还有的小仙女嘴巴变得像河马的嘴巴一样大，头发蓬得像狮子的鬃毛，要有多稀奇古怪就有多稀奇古怪。这一下，小仙女们都不喜欢这面镜子了，再也不来照镜子了。镜子孤零零地站在仙女村上，心里又委屈又奇怪。我就是开了个小玩笑，为什么小仙女们不喜欢照我了呢？仙女奶奶经过这里的时候，镜子赶紧向她道出了心里的疑问。仙女奶奶说，你呀，你觉得是小玩笑，小仙女们可不喜欢。以后小仙女们什么样你就照出什么样，这样才是真实的他们呀。镜子听懂了，他再也不乱变了。小仙女们发现后，渐渐又来照镜子了。

0: 过了几天，有几个小男孩到仙女村来玩，他们发现了镜子，对着镜子做起了鬼脸。镜子被逗得心里痒痒的，又悄悄变了起来。小男孩们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变得怪模怪样，开心的又蹦又跳，笑得都捂住了肚子。小仙女们看见了，也都忍不住笑了。现在镜子知道了，当小仙女们只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样子，镜子就一变也不变。要是开个晚会，过个节日，镜子也就尽情地变呀变，让镜子里照出来的样子也变呀变，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我的故事讲完了，你们喜欢吗？
1: 好，谢谢陆老师带来的童话故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的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杰伦，时光机。

0: 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你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节目。的有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八八点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卫。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丹阳去荣阳州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2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到苏州城区之间，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超枢纽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西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

0: 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今天位于四川乐山市的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该水电站共配备6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这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经在15伏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共计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伏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根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号将迎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区域路网布局日益完善，高原铁路科技创新和装备升级有序推进，客货运输安全稳定，量质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最近，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在南京、徐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宿迁7个社区市同步开考。今年该省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江苏本次“三支一扶”招募一共吸引16170名高校毕业生网上报考，考录比是为50.5:1。笔试当天，全省参考人数是13359人，参考率为82.62%。从报考人数来看，在招募计划数下降的情况下，今年继续增长7.5%。从学历层次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是15918人，占报考人数的98.4%，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历2027人，占比为12.5%。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后面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
0: 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 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
1: 啊，是
0: 在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毛毛雨啊，早上特别奇怪，早上的时候呢，大概也不是早上了 啊，上午十点多的时候，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哎呀，下大雨了，
1: 你看看。
0: 我说哪儿下雨了呀？我打开窗户给他拍了一张没有雨的照片。我在长江路这块儿，
1: 好家伙，
0: 他在丹徒。
1: 我们这丹徒这边早晨，
0: 你早上是下雨了吗？
1: 八点就下雨了，
0: 你看看，
1: 你看看是不是？早上送孩子去，
0: 我说哎呀，我没下雨呢 啊，还没过二十分钟，
1: 下
0: 我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凉意，
1: 嚯，
0: 那风一吹过来都带着雨的味道，
1: 哎呦，
0: 下雨了，就开始下了啊，
1: 哎，
0: 这个今天确实啊，天气预报也预告说今天有雨
1: 啊，
0: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雨天啊，这个路面湿滑，而且视线不太好，
1: 哦，确实是，
0: 对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了，
0: 首先呢，今天呢，我有一件事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您要和大伙儿分享什么事儿？
0: 就我呢，也是戴眼镜很多年了。
1: 哦，眼镜一族，
0: 对吧？
1: 对不对？哎，我也是，
0: 少哥也是
1: 啊。
0: 少哥是哪一年戴的眼镜？还记得吗？
1: 1998年，
0: 这么早？
1: 哎呀，我想想，
0: 这么早啊？
1: 应该都不到98年，应该是94、95年。
0: 那年你是上哪年级啊？
1: 初二。
0: 初二，
1: 对，
0: 差不多
1: 啊。
0: 我是初一戴的眼镜。
1: 哦，您初一？
0: 初一13岁。
1: 我15。咱俩是躲
0: 得了
1: 初一，躲
0: 得
1: 了15啊。

0: 不想看清楚你们啊。
1: 您这适用于一部分人啊，我这钱花了跟没花似的。
2: 为什么呢？
1: 您不知道吗？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这看不清太远地方。
0: 那您戴着眼镜干嘛呢？
1: 哎，对呀，
0: 就多余。
1: 人家因为跟我说呀，
2: 啊，
1: 说这个
2: 戴眼镜显得有文化，
1: 您已经不用再往深了配了
2: 啊。
1: 我说为什么呢？我也想看清啊。他说有可能再过半年您就老花了。我一想我这个岁数好像也是有这个可能。
0: 这太早了。
1: 不早了，
0: 这太早了。这才
1: 我十个朋友里已经有六个老花的了。
2: 忘年交是吧？
1: 不是都跟我同学发小
2: 同学啊。
1: 哎呀哈，
2: 好吧，
1: 看，
2: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啊。
1: 不至于吗？
2: 不至于、
1: 啊、就是我不至于，对不对？
2: 对，你不至于。
1: 哎呦，我谢谢你
2: 啊、哎、
1: 心里舒坦多。
2: 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是不爱戴眼镜
1: 啊。啊，是吗？
2: 啊，其实真的不戴眼镜特别好，
1: 就是不戴眼镜谁也看不着，也不搭理大伙。
2: 对对对对、啊、
1: 哦，避免麻烦，
2: 不像你多远的看到别人还得打招呼。
1: 哦，
2: 我这看不见了，人走进来一看，哎呦，是你啊，不好意思啊，今天没戴眼镜。
1: 对对，不过我跟朋友们也郑重的说明一下，如果呢、
2: 啊、
1: 咱们擦肩而过没有理您、嗯、
2: 啊，
1: 那就是我这个眼镜其实度数不够。
2: 哦，
1: 没看着。
2: 嗯，
1: 确实是啊、
2: 哦、
1: 不是我这人清高。
2: 哎，
1: 陆老师是清高。好吧，
2: 陆老师啊，
1: 啊，
2: 陆老师不理您是
1: 吧？哎，陆老师，
0: 没想到吧？
1: 像哪儿去了？我要找这个
3: 像话吗？这是。
1: 哎，
2: 好了，那么这个玩笑归玩笑啊、嗯、
1: 啊，
2: 这个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清楚前方的路。
1: 哦，玩笑归玩笑，安全很重要。
2: 对，这很重要啊。
1: 哎、是。
2: 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哎，
2: 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呢，我们要聊一个家用电器、啊、
1: 家用电器哪个？
2: 不是眼镜啊，咱们聊聊空气炸锅这个东西。
1: 哦、空气炸锅。
2: 空气炸锅啊、
1: 嗯、
2: 这个昨天呢就看到了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科普，一个小新闻、
1: 啊、
2: 说这个空气炸锅里的东西放的不对，结果呢出了一点事故。
1: 哎呦、
2: 啊、里面烧起来了，
1: 可危险，
2: 炸开了哈、
1: 哦、
2: 然后我一看我们家空气炸锅呢，我也是属于那种经常会使用的，
1: 对对对，
2: 那群人中的一部分啊、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也有必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也都、
1: 哦、
2: 家里都有空气炸锅，它也确实方便。
1: 嗯，
2: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利用空气炸锅在家就能做的一些美食、
1: 空气炸锅美食，
2: 对吧？啊，这薯条啊，薯片啊，
1: 啊，
2: 炸臭豆腐甚至都可以。
1: 哎呦，烤鱿鱼，
2: 对，
1: 烤鸡翅、
2: 啊，甚至还有烤串的 啊。
1: 对对 对。
2: 哎，那么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和空气炸锅有关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1: 没错，
2: 因为我前两天用空气炸锅，我就发现有同样的情况。
1: 哎、
2: 我一般呢下面会垫一张纸嘛，
1: 对呀、
2: 啊，为了省得洗那个盘子、啊。
1: 对对对，吸油纸。
2: 结果上面铺的东西呀、啊、太轻了，纸被吹起来了。
1: 好家伙！
2: 哦，然后我今天一看，嚯，这个还挺危险。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我这个就很警醒，很受用、啊。
1: 提醒的是
2: 啊，那么稍后呢、
1: 哎，
2: 我们就仔细和大家分析分析、啊。
1: 对对对。
2: 那今天的话题我们聊的是，你都用空气炸锅做过什么好吃的？
1: 哎呵，你看看、
2: 啊，你都用空气炸锅做过什么美食
1: 啊？真好啊！
2: 我做过披萨，
1: 你做过披萨？
2: 哎，
1: 我也做过，
2: 你也做过，
1: 我还是用馒头做的。
2: 啊、你用馒头做披萨？
1: 对，在空气炸锅里用馒头做披萨，
2: 是蛮邪修的，是吧？哎、这是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还记得

0: 因为你的微笑。
1: 话音刚落，话音刚落，现在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调皮的牛肉丸子。
2: 哎，感谢感谢。
1: 你说把牛肉丸子放空气炸锅里会怎么样呢？
2: 切开放，
1: 爆炸。
2: 你看，
1: 大家注意啊，京港大道往镇江方向京港大桥处最左侧最左边的车道
2: 啊，
1: 有车辆追尾
2: 哦，
1: 目前有点堵。
2: 对对对
1: 啊。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京港大桥，最左边的车道有车辆追尾，
2: 哎，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大伙注意。
1: 对对对，京港大道往镇江方向啊，那么各位注意安全。

0: 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我们聊一聊空气炸锅啊，这个你都用空气炸锅做过什么美食啊？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在五分钟之前，我们的听众调皮的牛肉丸子告诉我们，在京港大道往镇江方向京港大桥处的最左边的车道有车辆追尾，
4: 哎，
3: 比较堵啊。
4: 是，
3: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如何，那么各位如果行驶到这附近路段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事故处理的情况。
4: 对，
3: 以目前的这个拥堵情况啊，同时呢，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没有空的话，咱们开车还是安全第一。
4: 哎，
3: 今天这个确实，这个有的地方啊，那个小雨，小毛毛雨啊，
4: 哎，
3: 这下的真难受，
4: 特别烦人。
3: 哎，那有的地方呢，雨势可能又稍大一些了啊，不仅视线不好，这路面也更滑一点啊，尤其是像京港大道，这样的快速路啊，
4: 哎，
3: 限速是100啊。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那个视频，也是的，这个在这种高速公路上啊，或者快速路上啊，想要超车，结果呢一下打滑，车辆失控啊，
4: 危险，
3: 很危险，很危险啊。那么所以说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
4: 对，
3: 同时有空的话来聊聊天哈，没空的话就听我们俩聊聊也行。
4: 是啊，
3: 少哥啊也是一个厨艺精湛之人
4: 哦，是吧？
3: 啊，在家里肯定没少折腾，在家里空气炸锅，
4: 哦，小厨爹，
3: 啊，空气砸锅。哎呀砸锅每天，小厨是吗？小厨是吗？
4: 啊，您听见了是吧？
3: 小厨爹是什么东西？
4: 小厨娘嘛，小厨爹嘛。
3: 啊，
4: 这不给自己起个名头嘛？啊，显着响亮一些嘛。
3: 那小厨爹听着就
4: 那么俏皮，
3: 不对劲
4: 啊，就不对劲。
3: 老厨爹你
4: 老，我还是胆老鬼吧。
3: 灰姑娘说做蛋挞呀，
4: 哦，哎呦呵，爱吃，
3: 还有用来热炸鸡
4: 啊，哦，热炸鸡，
3: 真的，
4: 哎，可以做炸鸡，
3: 哎，对，
4: 空气炸锅，
3: 空气炸锅热这些油炸制品，
4: 嗯，
3: 热完以后还是脆脆的，
4: 对，
3: 你要用微波炉热了以后就软了，
4: 对，
3: 对吧？
4: 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啊，花生米，
3: 花生米
4: 就是软了，搁里面叮一弄一下也行，也能给它马上就让它脆了。哎，可以啊，嗯，我也试过，哦。
3: 开心果是不是也行？
4: 可以，可以，
3: 就这种坚果类的，
4: 哎，坚果类的，这软了你就可以弄进去。
3: 哦，对对对对对，我好像听说过。
4: 哎，你不能拿那个微波炉
3: 啊，
4: 那个微波炉可能你现在高级的可能行啊，我没试过啊，但这空气炸锅这些都行。
3: 我们家没有高级的微波炉，当时我买微波炉的时候，我说最便宜的，
4: 哎，我就要那个转圈拧的，
3: 就真是转圈拧的，
4: 是吧？
3: 就是我打开以后都惊呆了
4: 啊！
3: 这我可能小的时候买的就是这种，
4: 对，我就是一直从
3: 最简单的那种，
4: 对对对对。
3: 我说我们家微波炉不需要那些功能，
4: 哎，没用。
3: 我以前买过那些微波炉，那些功能从来没用过。
4: 我不会用。
3: 我们家就是以前啊，这那个坏掉之前那个微波炉，就是从买到后来坏掉
4: 啊，
3: 也才7-8年吧，
4: 就用过热饭功能，
3: 就用过快速快速启动，就快速启动，就快速启动，就那个键都按模糊了，
4: 好，
3: 其他的键透心的，
4: 崭新的，
3: 真的，
4: 哎，你拿出去卖的九成新，就磨了这一个地方，你看啊，你九成新，
3: 所以后来它坏了，而且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值，
4: 哎，
3: 就是我们家我老家哈，我爸妈用那微波炉，
4: 好，
3: 我上学的时候就在用，
4: 哎，咱老
3: 现在还能用，
4: 没错。
3: 我们家后来买那微波炉是我2017年
4: 啊
3: 结了婚搬家的时候买的，
4: 哦，
3: 2017年到现在
4: 7-8年换了
3: 9年，是吧？
4: 哎，
3: 去年坏了，2025年坏的嘛，8年
4: 确实是
3: 坏了啊，
4: 哎，
3: 坏了还老重啊，然后。我一想这就用那一个功能，还给我坏了，啊，
4: 哎呦，
3: 所以我下定决心买了一款最便宜的。
4: 对对对，你像我这个，我不是今年搬了，去年搬了新家嘛，
3: 啊，
4: 我老家的那个微波炉呢，用了13年，还没坏，我给了楼下一个老爷爷了，
3: 然后呢，
4: 就送给人家了，没坏嘛，还能用，我就送给人家了，
3: 那，
4: 老爷爷挺高兴，
3: 哎，
4: 我保养的也挺好，13年了，就是那个拧的，
3: 对，
4: 啊，
3: 对。我买了一个也是的，也是拧的啊，哎，就是咱不是聊空气炸锅吗？
4: 哎，聊空气炸锅，其实这个空气炸锅，我觉得和这个微波炉啊，还是感觉不太一样。我现在可能用空气炸锅用的这个顺手了，什么烤个肉， 烤个鸡翅，
3: 嗯，
4: 都用这些，就像做个蛋挞
3: 啊，
4: 做个披萨，
3: 嗯，
4: 哎，烧烤里面像什么烤韭菜呀、啊
3: 嗯、
4: 什么的都能做，
3: 嗯，
4: 还挺不错的，
3: 真的是啊。
4: 昨天我还做了烤鱿鱼，但是那鱿鱼呢，哎，鱿鱼呢买不着，我想买
3: 要炒鱿鱼，
4: 买着那个杏鲍菇
3: 啊，杏鲍菇，
4: 哎，代替鱿鱼，
3: 嗯，
4: 哎，搁里面一烤，
3: 哎，
4: 又骗自己一顿，
3: 哎，好了，那么各位朋友们啊，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用空气炸锅都做过什么好吃的。啊
4: 是啊，
3: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4: 哎，
3: 确保安全的时候来和我们
4: 聊聊天
3: 互动，
4: 嗯
3: 啊，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悠悠悠
4: 啊，悠悠悠，
3: 哎，你做了，你说少哥听，我听说少哥还用那烤鱿鱼，
4: 悠悠悠
3: 悠悠悠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是在27度至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是维持在22度到26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但室内外也会感到比较潮热，建议大家居家要适当的开启除湿设备。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号全市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出手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一聊空气炸锅啊、今天呢，因为我们是在我们这个长江路这边啊，没有在交警支队的直播间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监控大屏来看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但是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
1: 是
0: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不想你。
1: 哎呀，你这个烂梗啊，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这个下雨天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唱《告白气球》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要唱《空气炸锅》。够冷的告白气球。
0: 啊、那么各位呢，如果在行车路上有即时路况遇到了一些情况，就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你说在刚刚这个5:10的时候，有朋友跟我们说了啊，说这个京港大道上面有一处事故，现在20分钟过去了啊，
1: 应该差不多能、
0: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过去了，
1: 是
0: 因为你看他也没有再给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信息的补充，
1: 对，
0: 说明他应该已经是安全的过去了、
1: 没错啊。
0: 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小心啊，尤其是这样的下雨天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确实是空气炸锅，你没有听错啊。
1: 哎，我刚才空气炸锅那个包袱是不是没响啊？
0: 是啊，根本就没响。
1: 是空气炸锅，
0: 哎呀，告白气球
1: 啊，
0: 这有什么关联呢？
1: 把白气球给告了吗？
0: 啊，
1: 把炸锅给气着吗？气炸
0: 锅，空气炸锅，
1: 哎，就这个
0: 告白气球，
1: 对，
0: 原来师傅对联儿，
1: 哎，对，没错啊，这个终于领悟了是吧？
0: 多么痛的领悟！空气炸锅是厨房里的顶流选手
1: 哦，顶流，
0: 简单，方便，
1: 嘿，
0: 美味一锅出
1: 哦，一锅出。
0: 前两天我看袁豆豆做了一个啊，就是叫什么来着？彩椒
1: 啊，
0: 哦，
1: 那我知道，肯定还有牛肉啊，
0: 没有没有，
1: 竹芦芦笋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芦笋，然后呢，这个什么南瓜什么乱七八糟，
1: 纯素吗？
0: 纯素，纯素。
1: 好家伙，对。
0: 然后呢，他撒了一层那个什么黑胡椒，然后有
1: 海盐黑胡椒，
0: 哎，对对对对，烤，
1: 哎呦，
0: 哎。烤的时候啊，
1: 小番茄
0: 香的不得了，
1: 哎呦，
0: 我说怎么那么香啊，我闻味儿我就飘过去了，
1: 放了那些东西了，那能不香吗？那些调料
0: 真的确实不错
1: 啊。
0: 你看他炸个10分钟，
1: 哎，
0: 这10分钟能干很多事儿，
1: 是你不用自己弄了都，
0: 对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厨房界的顶流选手啊，
1: 非常
0: 简单方便，美味一锅出，
1: 对呀，
0: 万物皆可炸，
1: 呵，
0: 从烤红薯
1: 啊，
0: 炸串，
1: 对，
0: 烤面包，
1: 哎呦，
0: 烤鱼，
1: 您知道挺多，
0: 互联网老吃家的食谱不断的更新，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空气炸锅呀，这炸了，
1: 这话又让你说回来了
0: 啊！炸厨房，
1: 炸厨房，
0: 炸伤人，
1: 我的妈呀！
0: 就是你在网络上你也能看到一些朋友分享自己这个空气炸锅出事故的一些这个视频，
1: 哎呦，这可不得了
0: 啊！看了这些案例，一开始我们也很疑惑
1: 啊。
0: 那有些人干嘛呢？用了这个纸，就是那个电，叫
1: 硅
0: 油电纸，
1: 对对对，
0: 有的烤红薯，这我们都见过呀，
1: 对呀，
0: 也经常用啊，
1: 是啊，
0: 怎么好端端的就起火了呢？
1: 怎么能炸伤呢？
0: 啊，美食千百种，
1: 哦，
0: 安全第一重，
1: 哟呵，
0: 啊，专家说了啊，就是经过研究，发现有3种东西
1: 啊，
0: 不能放空气炸锅，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哪3种东西呢？
1: 跟我们说说，
0: 第一。太轻的东西，
1: 哦，太轻的东西，
0: 太轻的东西啊，
1: 哦，
0: 这个可能会起火，放不均匀也可能会啊，
1: 哦，
0: 一个温知识，也不算冷知识，也不算热知识啊，
1: 啊，
0: 就空气炸锅的这个炸篮呢，啊，是可以直接放食物的
1: 啊，对，不用放纸，
0: 对，不是必须电纸，
1: 对，您有着要干净，
0: 你不电纸呢，机器底部的热风
1: 啊，
0: 它正常循环，
1: 对，
0: 食物受热也更均匀，
1: 没错，
0: 它下面它是空的，对吧？它下面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个时候油脂呢还能顺利的滴下去，
1: 是，
0: 这口感呢就更酥脆一点，
1: 哎，
0: 但是有缺点，用完了以后这底部很，
1: 啊，
0: 对呀，
1: 滴
0: 油
1: 啊
0: ，
1: 调料渣啊，
0: 哎，
1: 那不都是吗？
0: 对呀，
1: 你再懒有2天不洗，
0: 是，
1: 都凝固在上面了。
0: 有一朋友说了，我带着一份对食物的歉意， 继续用油纸、啊、因为我真不想洗锅、啊啊、
1: 是好多人都这样
0: 您得注意啊、嗯、空气炸锅是什么原理呢它吹的是热风、
1: 哦、热风
0: 就像吹风机一样
1: 哦
0: 大功率吹风机
1: 嘿
0: 如果这个纸里装的食物太轻或者摆放不均匀、啊、纸会飘起来
1: 对
0: 飘起来然后遇到顶部的发热管
1: 哎
0: 哎有可能
1: 被瞬间引燃
0: 就着火
1: 对
0: 甚至短路、
1: 嗯、
0: 啊不完全举例啊、嗯、有些食物太轻了就这个就属于这个太轻的范畴吧、啊、
1: 比如说呢
0: 烤肠
1: 哦烤肠
0: 啊、有人说在网上有人说我放了两根烤肠纸就被飞起来了、嗯、因为烤肠它比较细只能压中间
1: 哎对
0: 两边的纸会被吹飞起来
1: 尤其一烤的时候呢这纸一受热它就干巴、嗯、干巴它就容易往上卷
0: 薯片
1: 啊
0: 薯
1: 片
0: 条
1: 好
0: 虾片
1: 哦虾片
0: 手抓饼煎饼
1: 哎
0: 豆皮
1: 好家
0: 蔬菜啊
1: 嗯
0: 咖啡渣、
1: 哦、
0: 咖啡渣
1: 你烘它干什么
0: 谁烘这个呢
1: 哦、哎、
0: 干燥咖啡渣
1: 哦
0: 少哥作为这个专业人士
1: 我还真没用空气炸锅弄过、我就是自然把它摊凉这摊凉过程的咖啡渣还能吸味儿、
0: 哦、
1: 摊凉以后呢如果是意式机里面那咖啡渣呢、嗯、你可以做磨砂膏
0: 嗯
1: 哎有一些咖啡渣呢您还可以做这个氧化的肥料
0: 哦
1: 但是您用这个烘干呢您这么着急吗就是、嗯哎、
0: 但咱们到了一定年纪啊、
1: 嗯、
0: 就不能摊凉了
1: 摊凉嗯，
0: 就不能太
1: 是啊。
0: 还有朋友用空气炸锅煎鸡蛋
1: 哦，煎鸡蛋，
0: 煎鸡蛋，
1: 太厉害了、啊！谁告诉你的这都？
0: 鸡蛋液倒在里头。
1: 哎呦
0: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看了这些朋友的分享以及失败的案例啊，
1: 嗯、
0: 很震惊。
1: 哎，
0: 就是这空气炸锅啊，确实也就炸坏了。
1: 它不是万能
0: 啊，这真的很震惊啊。
1: 哎，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能放的
1: 啊，不能放、
0: 啊。这具体有哪些？我们稍后再慢慢和大家来分享。
1: 啊、等会儿再说吧。
0: 等会儿再说啊、嗯。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聊天互动，也可以补充一下啊。
1: 哎、没错啊。
0: 您这个用空气炸锅都炸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1: 对喽。
0: 啊，爱吃吗？
1: 嗯，
0: 可爱吃了，
1: 可爱吃了。
0: 所以这首歌叫《可爱》。
1: 哦，可爱，没有吃呢是吧？
0: 我可爱吃了，
1: 纯饿我，
0: 纯饿。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打开收音机，
5: 按下播放键，
1: 掌握方向，
5: 为爱导航。
6: 前方路口左，
1: 下班路上好伴侣，
5: 好听好玩又有趣，
1: 一路畅行，
5: 少不了你。
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8: 我是小少，
7: 路飞加小少，
8: 快乐不迟到。
7: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空气炸锅那事儿啊，那么各位都用空气炸锅做过什么美食呢？
8: 对对对
7: 啊，您可以来分享一下。
8: 嗯，
7: 这个调皮的牛肉丸子是调皮哈，
8: 是吧？
7: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8: 什么呢？
7: 这是空气炸锅吗？这看起来像个电饭锅，
8: 哦、好像是，
7: 它是盖子的啊，应该是空气炸锅。里面垫了那个纸嘛，啊，
8: 对对对对，
7: 金属
8: 应该是
7: 金属的，是空气炸锅。不过，哎，我们现在都是抽拉式的比较多哈。
8: 对，
7: 它这种打开的
8: 盖盖子的，
7: 它做了一个这个炸臭豆腐
8: 啊，
7: 哎，这个我也看到过，我想试
8: 这样的，
7: 一直没机会。
8: 嗯，
7: 哪天有空我也在家试试做一做。
8: 可以啊，
7: 这个这主要靠酱汁，那酱调的好，那
8: 就行，
7: 吃对。这个干吃可能不太行啊，得看酱汁。但是炸的也是这个很脆哈，
8: 哎，
7: 酥脆啊。
8: 对，
7: 哎，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8: 嗯，
7: 这个您都用空气炸锅做过什么好吃的
8: 啊？
7: 啊，好吃的啊。
8: 嗯，
7: 少跟二说鱿鱼，
8: 鱿鱼
7: 炸鱿鱼。
8: 嗯，
7: 为什么你会想到用空气炸锅炸鱿鱼呢？
8: 因为我用的不是鱿鱼，是杏鲍菇。对吧？
7: 我 CPU 坏了
8: 啊！对呀，啊，你看
7: 说了半天是吗？你用的不是鱿鱼，啊，是杏鲍菇，什么意思？
8: 就我刚才就跟你说了嘛，我那个用了空气炸锅做了一个炸鱿鱼，哎，烤鱿鱼。其实我用的是杏鲍菇代替鱿鱼。
7: 下次我要用生姜给你代替一下。哎，
8: 生姜可以代替好多东西。
7: 对呀，啊，
8: 比如说红烧肉啊，
7: 炸鸡腿
8: 啊，都可以呀，啊。
7: 杏鲍菇，烤鱿鱼，真的是啊，
8: 就是陆老师说那个，只要料汁调的好吃就可以了。
7: 嗯，对， 对对，
8: 所以呢，不管
7: 鞋底都好吃。
8: 哎，对了，不管你用什么餐具、什么厨具，啊，只要调一个蘸鞋底都好吃的料汁就可以了。
7: 当然了。南京海底世界哈，啊，如假包换
8: 啊，对，
7: 不会用金针菇换万尾银鱼是吧？
8: 啊，你看你看看，这换不了，这个
7: 换不了，
8: 满池子飘的都是金针菇，哎，挺吓人的啊。
7: 这那是水母，
8: 哎，这不至于不至于啊。
7: 啊，那么这个暑期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啊，
8: 哦，什么呢？
7: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8: 哦，就是您为了扮演这个戏精，还专门打俩嗝，
7: 那是在调整情绪
8: 啊，哦，这是调整情绪，
7: 深呼吸，
8: 哦，闭上你的眼睛，
7: 闭上眼睛，
8: 好家伙，感受这个万尾银鱼是吧？感受这个灵动的水母精灵是吧，
7: 哎？整个暑期持续快乐上线啊，
8: 嗯，
7: 景区每天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
8: 是
7: 超长游玩时间，
8: 哎呦真好，
7: 全天精彩不打样，
8: 嗯，
7: 带给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底奇遇，
8: 真好哎。
7: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一些哈，
8: 对对对 对， 对，
7: 要换一个啊，
8: 就说那些 NBC 了，
7: 嗯，
8: 是吧？其实呢，它这个海豚馆呢，
7: 哦，
8: 有一个王牌的剧目，
7: 对，
8: 升级了啊，叫《海底奇遇记》，
7: 嗯，
8: 全新开演呢，
7: 哎，
8: 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什么呢？海豚呐，啊，海狮啊，这些王牌来表演，
7: 没错，
8: 上演一个欢乐的海底乌龙剧场，
7: 乌龙剧场，
8: 哎，就是那乌龙院，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7: 哦，
8: 哎。就跟郝邵文扔水里了，没有啊，没有郝邵文啊， 哎呀，这不过有这工作人员在里面也是类似啊，趣味整活啊，说唱开场，那不行啊，还有这些互动，哎，都有啊，
7: 搞笑啊，
8: 结合这个海豚呐、海狮啊，华丽登场炫技、哎，这个非常好看，
7: 非常震撼啊，
8: 视听的双重精彩。
7: 是的啊，
8: 哎、
7: 而且呢，这个活动每天开放晚场模式，
8: 有
7: 日夜双场，
8: 好
7: 精彩不停，
8: 玩命演。
7: 白天呢，沉浸式的打卡互动、看演绎、玩游戏；晚场呢，就尽情的就享受清凉海底、沉浸式夜游，氛围感拉满。
8: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拍照啊、出片啊，
7: 对，
8: 打卡、非常好。
7: 是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
8: 没错，
7: 官方平台啊，
8: 对啊，
7: 去看看他们最新的活动、啊。
8: 哎，咱以前还说过，抖音上有这个，
7: 是
8: 南京海底世界，咱可以看看，抢个券啊、领个什么的啊，
7: 没错，
8: 可能有这个。
7: 是的，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活动。今天我们聊的是空气炸锅啊，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了这空气炸锅里啊，就有些东西不能放，
8: 不能放。
7: 首先这轻的，太轻的东西啊，
8: 尤
7: 其是你下面垫纸的情况下
8: 啊，
7: 太轻的不能放。
8: 哦，这个轻的，
7: 哎，太轻，它压不住那纸
8: 啊。不是说那个轻凝啊什么的那个不能放啊，不是那个，那个
7: 不是那个吗？那
8: 小轻也不能放。一下画风就变了、啊，
7: 我现在青筋都爆起来了，
8: 青筋也不能放啊，青，
7: 对，太轻的纸会被吹起来，
8: 对，
7: 吹起来就危险嘛，它就有可能就烧起来了啊，
8: 对啊，这是一个隐患、啊。
7: 如果说放太轻的东西，咱们就不要再垫这个纸了，
8: 哎，
7: 就擦一擦这个底儿啊，
8: 对，那就烤吧。
7: 是，那此外呢，还有你像这个玻璃碗啊，
8: 哦，
7: 玻璃的啊，
8: 一些厨具啊，碗
7: 还有塑料的。还有些不太适合放，
8: 好家伙，塑料的放你都烤化了。
7: 咱们一会儿来分享一下一些案例啊，
8: 哦，
7: 还有一些外壳封闭的食物，
8: 哎呦，
7: 鸡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你放微波炉里，放空气炸锅里，都是有可能变炸弹啊，
8: 没错啊，
7: 这个就所以就空气炸锅不能看心情往里放东西，
8: 对呀，
7: 啊，这是有讲究的啊，
8: 你这放的歌不是心情吧？
7: 就是心情啊，
8: 还真是是吧？
7: 你了解我呀？
8: 哎呀妈呀，你这太狠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最最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到苏南硕放机场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吴江南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罗山服务区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谢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6:05啊、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行车这个路况如何？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从监控大屏来看大家的位置啊，
1: 看不着
0: 这个各个路口的情况怎样。但是今天毕竟是下雨天，雨天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视线不是很好，
1: 稳驾慢行。
0: 对，稳驾慢行，而且有可能车流量也比较大啊。那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分享，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空气炸锅。
1: 对的，空气炸锅。
0: 咱们交通广播聊炸锅、
1: 聊的也可以，咱们还可以带带货。
0: 接下来咱们这款产品啊、小少牌空气炸锅、
1: 炸锅。
0: 小少牌空气炸锅有一个特点啊，咱们这款产品啊，你就别问它怎么样啊，咱们就便宜，
1: 就便宜，
0: 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1: 能行吗？
0: 能行。
1: 为什么叫小少的就便宜呢？我想卖贵一点呢。
0: 为了给家人们带福利
1: 哦，为了给家人谋福利。
0: 对呀，
1: 这么个事儿，
0: 价格就打下来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不行，如果我们没有把价格打下来，
1: 那怎么办？
0: 我们可以把小哨打下来。
1: 我在哪儿呢？给我打下来。我还得爬上去。
0: 您在云端啊。
1: 哦，哎呦。
0: 啊，这玩笑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都用空气炸锅做过哪些美食，那些好吃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也确实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视频，
1: 还有教程、
0: 食谱教程，
1: 多
0: 特别多啊。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刚刚我们说了，太轻的东西
1: 别放，
0: 尤其是在电纸的时候别放啊。
1: 对对对对。
0: 第二呢，就是普通玻璃餐具，
1: 普通玻璃餐具
0: ，还有陶瓷餐具、塑料餐具啊。
1: 对。
0: 这个有网友分享过
1: 什么
0: 啊？就是在这个空气炸锅里啊，用这个玻璃餐具啊、盘子呀 加热之后了，裂了。
1: 炸了
0: 啊！裂了，
1: 吓一跳。
0: 就是判断餐具能不能放空气炸锅里啊，会不会裂开？核心看它是否耐高温
1: 啊、
0: 耐温差。
1: 没错，
0: 比如说玻璃餐具分为普通玻璃和耐热玻璃、
1: 这两
0: 大类。空气炸锅的工作温度呢，最高是200度。
1: 热
0: 啊！我们就看到人说啊，200度10分钟是吧？
1: 对。
0: 温度变化比较快，普通的玻璃呢耐热性差，膨胀系数高，容易碎。
1: 对
0: 啊，还有一些陶瓷餐具也是的、
1: 一个道理。
0: 最近呢，虽然说陶瓷餐具在这个窑炉里头烧出来的那高温啊、但它不一定耐温差。
1: 对，
0: 尤其是急速加热
1: 啊，
0: 或者从极冷到极热。
1: 对，或者您这个热了一拿出来一开那个抽屉，
0: 对，
1: 有可能，
0: 都有可能啊。那塑料呢，就更不用说了啊，
1: 那不能啊，就
0: 融化了，是吧？
1: 对，而且
0: 塑料碗、塑料盘子啊，也有很多网友我都给自己笑到了，一开锅天塌了，
1: 哎呦，
0: 我的鸡怎么和我的碗混在了一起呀、
1: 好家伙，天哪，
0: 化了啊，
1: 塑料碗。
0: 还有啊，有些朋友外卖
1: 啊
0: 的包装盒，
1: 就
0: 直接放进去了，
1: 直接放进去、
0: 包装盒包装纸放进去了，鸡烧起来，
1: 那
0: 个包装盒烧起来，
1: 哎呦，
0: 都成灰了啊，
1: 天哪，
0: 火焰手枪腿啊，火焰炸薯条，
1: 什么玩意、
0: 这些呢您得注意，咱们还是拿出来就直接放里头就行了、
1: 对，
0: 还有一些外壳封闭的食物
1: 哦，
0: 比如说鸡蛋
1: 哦，鸡蛋这种的
0: 啊、这刚我们也说了，有朋友说烤红薯、
1: 烤红薯，
0: 谁会相信烤红薯会炸呢？还真有一定的几率，
1: 有这样的，
0: 因为烤红薯它表皮它也是完整的，
1: 没错，
0: 加热的时候内部产生过高的水蒸气啊，会喷出来，
1: 对，
0: 它会从某一个缝儿喷出来、
1: 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喷出来
0: 啊。
1: 但是我们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不是200度几分钟吗？咱烤一半的这个时间之后呢，把整个红薯拿出来，找一个大容器，放到冷水里面浸一下，过一遍，再进去烤。它会喷出来，但是呢，它会缓慢的、慢慢的喷出来。
0: 流心红薯
1: 就是那个流心红薯了、这是一个小窍门。
0: 厉害了啊、
1: 大伙儿可以试试去。
0: 是是啊、那么也要注意，还有鸡蛋也是的啊。
1: 对，
0: 鸡蛋放进去真的这
1: 好家伙，
0: 炸吧，
1: 太狠了，
0: 就开始放鞭炮吧，
1: 以为听的葫芦娃呢， 叮叮当当咚咚当当。
0: 这个空气炸锅虽然好用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使用的一些规范、啊、
1: 对的，
0: 不能因为为了图方便结果呢更麻烦，
1: 对，是
0: 东西在里面烧起来了炸开了，
1: 那安全隐患很高啊，
0: 是的啊。那么同时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用电器啊，咱们用起来有些朋友用惯了以后啊都变得很随意、
1: 哦，不能这样，
0: 但真不能这样啊，
1: 还得是有敬畏之心、啊、
0: 每一个产品都有自己的说明书，
1: 得尊重，
0: 都有注意事项啊，
1: 是的啊，
0: 哪怕微波炉也是呀，
1: 对
0: 呀，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东西就不能放微波炉里头，
1: 没错，
0: 鸡蛋也是啊，带壳的鸡蛋啊，它是一个原理，它内部加热以后啊，它这个膨胀嘛，
1: 对，容易爆开、
0: 把它的壳给撑开的就爆了啊、
1: 嗯、
0: 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餐盘不适合的啊，
1: 对，
0: 洗碗机也是，也有不适合洗碗机的碗，
1: 没错，
0: 上面都有标注的啊，
1: 哎呦，
0: 您得注意
1: 一
0: 下、
1: 啊、
0: 是，这些家用电器也确实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方便，但是呢也要希望大家呢就是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哎，对喽，
0: 好了，那么各位呢，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分享，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这是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
1: 哦，这就是爱，尊重这个餐具、
0: 不是，我看那些空气炸锅做的东西啊，这太爱吃了
1: 啊，太爱吃了，那您爱吃，
0: 爱呀，
1: 是。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7: 小空间的大主宰，
6: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行也别慌。
1: 好的，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2: 我是小少，
1: 路飞加小少，
2: 快乐不迟到。
1: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啊，
2: 哎、是
1: 不知道外面雨势怎么样啊？
2: 那都看不着我们。
1: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几天都有可能会下雨，
2: 哦、这么个意思。
1: 从我这个目前能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上来看啊，
2: 嗯、
1: 这每天一直到下周三。平均每天都有60%-70%的降水概率，
2: 哦，够高的
1: 啊！也就是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啊，真的是阴雨连绵，
2: 又来了
1: 啊！这又到了这个时间段了
2: 不过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过去，应该就快出梅了。
1: 对对对，
2: 也该到七月了。
1: 是啊、
2: 嗯，
1: 那么下雨天啊，无论您是开车还是、
2: 哎。
1: 走路还是这个骑电瓶车，
2: 嗯，
1: 都要注意安全、啊、
2: 没错啊，
1: 视线不是很好、
2: 哎、
1: 而且路面也滑啊，
2: 对，
1: 同时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空气炸锅、
2: 嗯、
1: 那空气炸锅呢有一些东西不适合放在空气炸锅里，
2: 没错，
1: 如果您垫纸就不要放那个太
2: 轻
1: 的、嗯、
2: 太
1: 轻
2: 的，
1: 对，还有一些不适合不耐高温、
2: 啊、
1: 不耐温差的一些
2: 玻璃碗陶瓷碗，
1: 玻璃碗陶瓷碗啊，你放进去以后真的就它就裂开了，
2: 是
1: 啊，它就我裂了、啊、
2: 哎呦裂开了，
1: 哎，还有一些塑料碗
2: 啊，那更不行了，
1: 一些纸
2: 直接带着包装纸、
1: 那个、包装纸、
2: 嗯、
1: 真的有可能会烧起来的啊，
2: 是啊，
1: 哎，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像鸡蛋啊、
2: 嗯、
1: 这种封闭的食物啊，
2: 红薯啊，
1: 哪怕红薯也有可能，
2: 有可能
1: 它皮比较厚的那种啊，
2: 对，
1: 放进也有可能会炸开，
2: 嗯，
1: 那么网络上也有很多教学教大家怎么来合理的使用这些、
2: 哦、
1: 你也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像少哥刚才说的那个流心红薯就很好
2: 啊，对对对，也可以，
1: 虽然说你中途得翻个面就麻烦一些，但是也是算是比较省事了、
2: 嗯、对对对，那不至于炸了啊，
1: 对呀、
2: 啊嗯、
1: 在家就能做这么多好吃的美食，
2: 是啊，
1: 是不是啊、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哎，
1: 今天是周二，
2: 周二，
1: 今天才周二，
2: 嗯，
1: 时间有的时候过得也没有那么快嘛，
2: 哎呦呵，还不知足、
1: 啊、咱们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我以为你说咱们周五再见
1: 啊，那也可以是来自陶喆的蝴蝶，
2: 哎，
1: 蝴蝶也不能放空气炸锅，
2: 那不行不行不行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是在27度至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是维持在22度到26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但室内外也会感到比较潮热，建议大家居家要适当的开启除湿设备。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号全市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一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8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80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立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吴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好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十天我市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是在27度至32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是维持在22度到26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但室内外也会感到比较潮热，建议大家居家要适当的开启除湿设备。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是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号全市白天是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4: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每天16:00至16:3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5年级1班的徐若曦。今天我读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心里特别佩服孟母，也明白了环境对我们成长有多重要。故事里说，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墓地旁边，他就跟邻居家的小朋友学大人哭哭啼啼跪拜祭祀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后很担心，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成长，就带着孟子搬到了集市旁边。可没想到孟子又学着商贩们大声吆喝讨价还价，整天玩做生意的游戏。孟母还是不满意，又带着孟子搬到了学校附近。这下好了，孟子每天都能看到学生们读书写字行礼问好，他也跟着学，变得守规矩爱学习，孟母这才安心下来。读完这个故事，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以前我总爱放学以后在楼下疯玩，回家就想看着电视打游戏，作业拖拖拉拉，成绩也慢慢下滑。后来妈妈给我报了书法班，班里的同学都特别用功，练字的时候安安静静，遇到难题也会互相请教，我跟着他们一起写，也慢慢沉下心来，不仅字越写越好，学习也变得更专心了，成绩也赶了上来。孟母三迁的故事藏着中华传统美德里重视教育以身作则的道理。孟母不是打骂孟子，而是用一次次搬家给孩子创造好的成长环境，这份用心和智慧太了不起了。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有老师教，有家长陪，更应该珍惜，多和爱学习品德好的同学做朋友，在好环境里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好环境能帮我们养成好习惯，好品德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以后我也要像小孟子一样，跟着好榜样学，做一个懂事又爱学习的好孩子。
0: 今天早上，静静姐姐收到了一位小朋友的留言，她说昨天是她的生日，妈妈给她做了她最喜欢的海鲜大餐，有螃蟹、皮皮虾、鱿鱼、花甲等等等等，小肚皮都快被撑破了。她说她特别喜欢吃海鲜，也特别喜欢大海。同学们，你有去过海边吗？
4: 海南那边
5: 日照风景挺好的。
6: 青岛，我去海边玩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捡贝壳。
7: 大连那里的海边，就是我和我的小闺蜜一起去海边的，还去海里游呢。
0: 听了大家的回答， 看来大海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大海可是一座宝藏，它里面藏着很多珍贵的东西呢。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这第一个宝藏啊，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海鲜。海鲜不但味道鲜美，营养还特别丰富，人们都很喜欢吃。但是没有大海，我们就会少很多美食和乐趣呢。再来看第二个宝藏，我们都知道做饭需要用到天然气，汽车需要加石油。石油和天然气这两样东西啊，对我们非常重要。而大海当中就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还有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以外，大海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矿产资源。制作飞机和火箭外壳用到的一些材料就是从海滨地带提炼出来的呢。小朋友，我要考考你们，请大家想一想，除了前面咱们说到的那些资源，大海当中还有什么资源呢？没错，就是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水，可是现在能够利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了。要是能够把海水利用起来，用海水做饭、洗衣服，用海水发电，或者把海水制成燃料加到汽车里，那该多好呀！不过这些目前都还只是一个梦想。同学们，你们愿意努力学习，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吗？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见过冬天的花吗？冬天那么冷，北风呼呼的吹，大雪纷纷的下，大多数花呀都躲起来睡大觉了。可是有一种花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开放，这位冬天的花勇士就是在寒风中绽放的花，梅花。而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古诗《梅花》就是宋代大诗人王安石专门为梅花写的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诗吧。
2: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5班的王彦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老师告诉我们，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象征着坚强不屈的中华美德。生活里也有很多像梅花一样的人，比如顶着严寒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冒着严寒打扫街道的清洁工阿姨，他们都在寒冷中坚守岗位，默默付出。我也要做一朵小梅花，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怕挑战，悄悄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好的，感谢王彦博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听了刚才这首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诗是特别有力量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看看诗人笔下的梅花到底有多厉害。第一句，墙角数枝梅，墙角，墙的角落，数枝梅，几枝梅花。哎，我们想一下，墙角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花园那么的热闹，也没有那么多的阳光和水分呢？可是呀，就在这么不起眼的角落里，几枝梅花却悄悄地生长着，准备绽放美丽的花朵。第二句，凌寒独自开，而这一句呀，就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凌寒，顶着寒冷的风雪，独自开，一个人勇敢地开放。我们可以想一下，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刮过来，雪花一片片地落在树枝上，别的花儿都缩着脖子不敢出来，可是就有几枝梅花一点都不怕冷，它们在寒风中挺直腰杆，一朵朵地打开花瓣，就像是一个个勇敢的小勇士。诗人王安石看到这样的梅花，心里特别佩服。第三句， 遥知不是雪，遥知，远远的看就知道。冬天的梅花大多数是白色的，当它开满枝头的时候，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堆洁白的雪落在了树枝上。那为什么诗人远远的就知道这不是雪呢？答案就在最后一句，未有暗香来。未有就是因为有，暗香淡淡的轻轻的香味。原来呀，虽然梅花和雪一样的洁白，但是呢，梅花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这种清香不像桂花那么浓烈，也不像玫瑰那么张扬，它是悄悄地飘到诗人的鼻子里。诗人闻到这股淡淡的香味就知道，哦，那不是雪，是勇敢的梅花正在开放。这首诗啊，虽然只有20个字，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特别美的画面。墙角的梅花顶着风雪独自开放，远远的望去像雪一样白，还带着淡淡的清香。诗人王安石写梅花，其实呢也不只是称赞梅花的美丽，更是称赞梅花不怕寒冷、勇敢坚强的精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像冬天一样的困难，比如说学习新本领时遇到难题，跑步时觉得很累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呀，我们就不妨想一想诗中的梅花，学习它勇敢坚强的精神，坚持下去，那我们也一定能够像梅花一样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战场上，有一位像天使一样的人，他总是在夜晚提着一盏小灯，轻轻走过每一个受伤士兵的床边，为他们检查伤口，送去温暖。他就是南丁格尔，一位伟大的护士。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护士之母南丁格尔。
2: 妈妈妈妈，
1: 弗洛伦斯，什么事儿？给我一块不用的旧布好不好？只要一小块就可以。你要旧布做什么呢？
2: 我的洋娃娃手臂裂开了，我要替它包扎一下。
1: 洋娃娃坏了就丢掉吧，再给你买一个新的。
2: 我不要，我要帮他把伤口包扎起来，好好的照顾他。
1: 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从小就很有爱心，不仅对每一个人都很和气友善，也非常爱护小动物。在他家的四周有茂密的树林，还有广阔的牧场，因此南丁格尔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都成为了好朋友。有的时候他会去探望一下麻雀妈妈，看看鸟宝宝有没有孵出来。有的时候呢，他又会带一点核桃当礼物，去拜访活泼好动的松鼠家族。牧场里的牛、羊、马，只要看到南丁格尔来了，就会高兴地聚拢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姑娘时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可口的食物。即使没有，至少也会亲切地摸摸他们，或是和他们说说话。有一天，南丁格尔经过牧场旁边的小库房，听见了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狗儿在那哀鸣的声音。
2: 咦，不会是 Nancy 在里面吧？
1: Nancy 是牧场里头养的牧羊犬。南丁格尔疑惑地推开了库房的门。没错，果然是 Nancy 在那儿。他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有一只前脚显得肿肿的，偶尔还发出一两声痛苦的声音。虽然他对南丁格尔也很熟悉，但今天却只是稍微地睁了一下眼睛，连摇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令南丁格尔惊讶的是，管理牧场的老爷爷也在这里，手里握着一把猎枪，并且满脸悲伤的神情。
2: 老爷爷，Nancy 的腿怎么了？
3: 可能是被附近的小孩打伤的，已经三天了，情况越来越严重。哎，我看大概是没希望了。
2: 所以您是想用猎枪把 Nancy？
3: 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减少一点痛苦啊。可是我一直不忍心扣扳机，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
2: 不，爷爷， Nancy 也许还有救，您等等我。
1: 南丁格尔朝着教堂的方向奔去，他记得曾经看过牧师医治受了伤的小朋友，说不定也可以有办法让 Nancy 起死回生。当牧师先生赶过来时，要用湿热的布盖在 Nancy 腿上让其消肿，南丁格尔就在一旁热心地帮忙准备旧布和热水。一番忙碌之后，终于 Nancy 的腿伤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也比之前精神多了。
3: 好了，没问题了，不过你还要继续为他热敷，方法你都学会了吗？
1: 牧师问道。
2: 学会了，谢谢您，牧师先生。
1: 援救 Nancy 的过程，使南丁格尔深深地体会到了能够帮助一个人或是一个小动物，从疾病伤痛的折磨中康复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因此，他后来长大以后，就投入到了护理工作的行列。在那个时候，护士这个职业并不被人看好，大家都觉得护士的工作又脏又累，只有那些贫穷没有地位的人才会去做护士。南丁格尔的家人也非常反对他的想法，他们希望南丁格尔能够像其他贵族小姐一样参加舞会，学习艺术，将来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但是南丁格尔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去学习护理知识。后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战场上有很多受伤的士兵，他们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照顾，非常痛苦。南丁格尔知道后，马上带领着38名护士踏上了前往战场的路。当他们到达战地医院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医院里非常混乱，到处都是受伤的士兵，医疗设备也非常短缺。但是南丁格尔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带着护士们一起努力地改善医院的环境，并且他自掏腰包花费了3万英镑添置医疗设备，还亲自为士兵们清洗伤口、包扎绷带、喂饭喂药。每天晚上，当其他的人都已经休息了，南丁格尔却还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穿梭在病房之间，查看每一位士兵的病情。士兵们看见南丁格尔的身影，就像是看到了天使一样，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希望。他们亲切地称呼南丁格尔为提灯女神。在南丁格尔和护士们的努力下，伤病员的死亡率从原来的42%下降到了2.2%。战争结束之后，南丁格尔回到了英国，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但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呼吁改革医院的卫生系统，他还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护士。南丁格尔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护理事业，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有爱心、有勇气、有坚持，就可以为别人带来帮助，为世界带来改变。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学习南丁格尔的精神，做一个善良、勇敢、有爱心的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5: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5: 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5: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 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7: 多一个小时啊。
5: 对，
7: 传统医学
5: 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7: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5: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7: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5: 显得会比较闷热。
7: 对对。
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7: 是。
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7: 周末
5: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7: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5: 子午觉，
7: 对对对，
5: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7: 打个盹儿，
5: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7: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5: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同时运动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7: 对，释放一下。
5: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7: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5: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喝咖啡喝茶，
7: 对，
5: 等等让我们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7: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5: 是的。
7: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 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5: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7: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 OSAS 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7: 堵住了。
5: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7: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5: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

0: 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
1: 嗯，
0: 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
1: 嗯，
0: 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
1: 嗯，
0: 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
1: 嗯，
0: 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
1: 嗯，
0: 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
1: 嗯，
0: 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对，就一直就过
1: 去
0: 了，
1: 睡过
0: 去
1: 了，哦，
0: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他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对，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
1: 嗯，
0: 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嗯，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0: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
1: 嗯，
0: 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个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1: 嗯，
0: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1: 腺样体肥大，
0: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
1: 嗯，
0: 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
1: 哦，
0: 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嗯，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嗯，
0: 影响身高。
1: 哦，
0: 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
1: 嗯，
0: 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0: 对对，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0: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啊、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2: 哎，诸位您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打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2: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
0: 挺高的了，
2: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 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加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0: 就是说
2: 高度颈垫，
0: 就是说
2: 对短脖子、粗脖子，
0: 哦、
2: 因为我们
0: 长度不够是吧？
2: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0: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2: 跟肥胖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2: 对，
0: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我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2: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0: 啊，
2: 对，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他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0: 对对，
2: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0: 啊，这都能睡着。
2: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0: 很危险。
2: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对，
2: 就知道
0: 这个是很直观的，
2: 有没有
0: 判断。
2: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0: 吸暂
2: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0: 很详细是吧，
2: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0: 就是、
2: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3分钟以上。
0: 对呀、
2: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0: 很吓人。
2: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0: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2: 睡过去咋办？
0: 对
2: 对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0: 会监测的
2: 啊，要监测的。
0: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2: 帮
0: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 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2: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OSAS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0: 就是恶性循环。
2: 对，
0: 嗯，
2: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OSAS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0: 对，
2: 他因为OSAS
0: 夜尿增多是吧，
2: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0: 哦，
2: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0: 情绪的问题
2: 等等，
0: 对，
2: 发生。
0: 对，
2: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0: 啊、特别是高速上，
2: 对，
0: 太困了，
2: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2: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啊、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0: 睡眠
2: 的姿势，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0: 黄磊
2: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0: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2: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0: 带到
2: 哪里。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0: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2: 其实是有一个 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0: 还是要养成习惯。
2: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
0: 嗯，
2: 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
0: 嗯，
2: 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0: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2: 对，
0: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2: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来我们医院做治疗的，
0: 嗯嗯，
2: 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0: 变化
2: 调整，
0: 哦，
2: 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0: 对对，
2: 会觉得有种冰石感，
0: 哦，
2: 嗯，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0: 嗯嗯嗯，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2: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0: 嗯， 嗯， 嗯，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2: 对，
0: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2: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
0: 嗯，
2: 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十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
0: 嗯，
2: 那么我晚上过来
0: 就
2: 来睡，
0: 收拾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2: 住宾馆
0: 对，
2: 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
0: 哦。
2: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0: 哎，
2: 睡眠
0: 睡
2: 不太好，
0: 对对对。
2: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
0: 嗯，
2: 带回去，
0: 哦，
2: 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
0: 嗯，
2: 带好这个监测仪，
0: 嗯嗯，
2: 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
0: 嗯，
2: 进行分析，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0: 是的，然后医院也会，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0: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2: 哎，谢谢您，诸位。
0: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
0: 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断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新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人们总是对陪伴着自己成长的歌手们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见证过你的泪水和欢笑。一位老朋友，一首老歌，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当这些老唱片再次开始旋转的时候，能否触动你心里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呢？这个唱歌的女人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梁艳玲。相信很多人还能够依稀记得她身穿一袭黑色长裙，眼神迷离地唱着这首节奏摩登、名字堪比朦胧派诗歌的曲子《像雾像雨又像风》。之后呢，这个来自于香港的女歌手啊，就成了内地最早的卡拉 OK 歌后。人们喜欢她柔润的声线，喜欢她身上柔情又妩媚的气质。从1991年到1995年的5年时间当中啊，梁艳玲可以说是一路窜红，她的歌唱到了皆知巷闻。时光荏苒，今天你还记得这个眉眼弯弯、眼睛会笑的女歌手吗？曾经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呢，如今都已经蒙上了岁月的风尘。当这些老唱片再次开始旋转的时候，我相信还是会触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带我们回到曾经那个闪亮的岁月。

江淑娜谈笑一生，大气洒脱的旋律包裹着江淑娜清亮的嗓音，那一份看破红尘世事的超脱释然，我们感觉在空气当中啊，就缓缓地蔓延开来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呢，江淑娜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只是时过境迁，老歌手终于还是无奈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都说花无百日红，新人换旧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规律。不过在风云变幻的流行乐坛，作为一名歌手，在多年之后，我想只要自己的歌能够被人们记住，哪怕是只有一首，应该也是一件值得自己去庆幸和感到特别安慰的事情了。继续来听到下面这个男人的声音，当年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你还记得他吗？

0: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林依轮就算是这样一位像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曾经呢，他是内地歌坛的当红偶像，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如今他眼角眉梢也早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听到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我们还是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当年和他初次相遇的时候内心那份悸动。
1: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其实歌坛有很多像林依轮这样的歌手们，他们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了，也不再有媒体会关心他们的动向，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你和我心底依然有着一个专属的位置，因为曾经他们的歌声为我们编织过一个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渐渐地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一切都好，这就足够了。

这首《一生痴恋》是老歌手王心平的作品，也是这个有着甜美笑容的女人为数不多的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歌。最近看到王心平呢，是在娱乐新闻当中报道她和一众老牌艺人参加某个商业活动，主持人介绍她之后呢，镜头扫过现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表情一脸的漠然。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眼角有了皱纹、底妆厚重的中年阿姨，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是清纯女歌手的代表，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最受人们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只是如今属于她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但这些歌声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

0: 有一句话叫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一首作品，走在大街的女子，选自她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当年林忆莲第一张国语专辑啊，也是唱遍了两岸三地，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万张。
1: 岁月流声，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9集。一天，陈怀海在老酒馆劝着春田。
1: 一个人啊？
2: 啊，我岳父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来。
1: 哦，喝酒喝的？
2: 那怎么会？那是他长毛病了。哎，陈掌柜，你今天不忙吗？
1: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
2: 哎，啊，请坐。
1: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2: 那什么？
1: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2: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1: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
2: 啊，
1: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2: 这不可能。
1: 哎，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2: 你又跟我看。
1: 哎呀，喝醉了酒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

0: 还好那是个男人物，那要是个女人物的，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1: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0: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 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哎，陈掌柜，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可再好的东西。 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再往下咽。酒逢酒运，酒得酒敬，得多品，多琢磨。
2: 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
3: 小尊带来一盘寿司，
4: 华子哥，
3: 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
4: 嗯，
3: 得站着吃。
4: 嗯。
3: 你在干什么？你不说得站着吃吗？你笑啥？我说的站着吃是蘸着调料吃。那你不说清楚吗？小棉袄来了。
4: 进来。
3: 哎呀，这叫的真脆，老远就听见了。棉袄姐好。
5: 六月姐，你爹来了。
3: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
5: 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3: 姐，这寿司老好吃，你尝尝。
5: 这
3: 整的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5: 小棉袄拿起寿司要吃，
4: 站着吃。
5: 这还用你说？
3: 少蘸一点。
5: 芥末蘸多了，小棉袄被辣得够呛。啊， 快张嘴！
4: 你咋了，姐？
5: 要芥末蘸太多了，辣的。苗姐。

0: 没事儿吧？
1: 我算看出来了，你找我报仇来的吧？
2: 哦，不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娟都说了让你少蘸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怎么在往外拐呢？要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像是一家人的。
0: 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3: 我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棉袄姐。
4: 小尊啊，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1: 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看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1: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5: 走啊！我再吃一个。
4: 不吃，你吃吧。
6: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她会帮你的。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7: 三个月后，小尊和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两人常常一起到海边去放风筝，欢笑声在海边久久回荡。

一天晚上，美惠正在收拾碗筷，村田和岳父回来了。岳父说，美惠，我和村田去下棋了。好的，我知道了。下棋要专心，所以没有急事的话，你不要打扰我们了。能有什么急事啊？没有没有，那你们安心下棋吧。

0: 两人来到房间下棋，岳父感叹着，好久没有喝酒了。爸爸，吃晚饭的时候您不是刚刚喝过了吗？岳父笑了笑，我说的是中国白酒。我明白，等您身体好了之后啊，我再陪您到老酒馆去喝酒，我非常想念那个地方。所以您要赶紧把身体调养好。您现在想不想喝点？太晚了，出不去了。我就问您想不想喝？我今天要是喝上这么一小口的话，就一定能赢了这盘棋。看来我们要好好比试比试了。
1: やるか。
0: 岳父神神秘秘地拿出一坛白酒。村田看着白酒喜出望外。您从哪儿弄来的这瓶中国酒啊？
2: 我偷着买的，后来病了就没来得及喝。
0: 再说了，自己喝也没意思。喝一口，喝一口。今天晚上我们慢慢喝，千万不能喝醉了。当然不能喝醉，要是让美惠看到了就完蛋了。陈掌柜也说，喝酒要有酒德、酒风、酒韵、酒劲，喝多了撒野、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那就不是真的酒人。这酒喝在肚子里啊，那就不对了。陈掌柜说的对，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小口喝，慢慢品，细细尝，这样才能感受到酒的魅力。哈哈，陈掌柜也是这么说的。陈掌柜怎么总提他？这不说到这儿了吗？我就顺嘴一说的。两人不知不觉喝醉了，为了抢酒竟然大打出手。小尊和美惠听到动静后立刻赶来劝阻，你们在干什么？住手，快住手。

0: この家泥棒入ったの？
1: 泥棒入ったんでしょう。
0: 村田。
2: 第二天一早，村田一家在一片狼藉中醒来。岳父迷迷糊糊地问：“昨晚屋里是进贼了吗？”村田揉揉眼睛说：“一定是的。”村田，你的头怎么出血了？出血了，一定是被贼打的。赶紧去医院吧。您的腰怎么了？老了，哪儿都疼。下午，美惠来到老酒馆求助。
3: 阿良喝醉了，聊起了陈年华事，是越来越生气，竟然吵起来了，还动了手。陈掌柜，这可怎么办呀？你得再帮我想想办法呀。
4: 哎呀，这个呢，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
3: 喝的中国酒啊，
4: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来吗？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村田说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他还是听你话的。
4: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又犯病了？
3: 陈掌柜，你就再试一试吧。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2: 从酒馆离开后，回到家里的美惠就开始成天喝酒，醉了就闹，搞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
0: 多少啊？
5: 再见再见。
2: 父亲和丈夫对此都很无奈。面对现状，村田一筹莫展，他只好来找陈怀海商量。
1: 陈掌柜，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4: 他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1: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偷着买，偷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哎，这日子没法过了。
4: 你不是说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
1: 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岳父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忘了。
4: 你呀，哼，没救了。
1: 那我妻子有救吗？
4: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1: 哎，陈掌柜，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4: 孙田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儿，

0: 少来！
1: 哎，
2: 那杯子盖一下。哎呀，陈江哥，真是抱歉，还没出门，我妻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0: 他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哎，
2: 真是。
1: 没事儿，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他酒醒了再说。
2: 哎，好，都坐下。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9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十集。孙田和岳父坐到了桌前。
1: 前景故意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2: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3: 我多萨，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原谅你的。
1: 谢谢。
2: 我这儿啊，你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3: 不喝了吧？
2: 怎么不喝了？
3: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哎，
2: 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3: 能。
4: 那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2: 吃菜。哎，啊，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3: 陈掌柜，哎，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2: 老烧锅，
3: 真香啊！
2: 要不喝一盅？
3: 啊，不喝了，
1: 喝点吧。
3: 不喝了，不喝了。
1: 对，不喝了。

0: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啊，就看是怎么个喝法，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甚至夺命，啊，酒可以喝，啊，喝多少，那都得看自己的酒量。
1: 您的意思是，如果不喝醉，还是可以喝的？
0: 那当然了嘛，啊，那我们就喝一点点，不喝醉就行了嘛。この間もちょっとだけと言って結局酔っ払っただろう。是，喝酒是得有节制，啊，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
2: 自己难受，也讨别人烦。
1: 要不是我妻子醉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自己醉酒会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哎，
3: 是啊，5年前的时候，要是想喝点酒，我妻子也不会离开我。嗯，
0: 不，你们真就不喝了？
1: 要不。
4: 喝一种，就一种。好，酒一盅。你说？嗯。哎，嗯。好。お酒、お酒、お酒飲ませてください。这时美惠跌跌撞撞的走了过来，一把夺过酒杯。酒，我要喝酒。别喝了，我要喝。
5: 为什么你们能喝，我就不能喝？给我，我要喝。
6: 酒是解决痛苦和疼痛的最好的东西。我难受，我痛苦，我要喝酒。哎，
7: 我明白了。
4: 他喝醉呀，是因为他痛苦。那这事就好办了呀，你不让他痛苦，他不就不喝醉了吗？村田一把扶住妻子，美惠，我保证不再喝醉酒了，不让你再痛苦了。父亲也站了起来，美惠。 就算你不相信你的丈夫，也要相信你的父亲了。我今后再也不会醉酒了，而且我会帮你看着村田的。美惠流着泪看着丈夫和父亲，这话算数吗？我用生命做保证。村田一家回去后，
0: 陈环海和古三妹聊着：“你醉治醉，这桌想的够绝的。主要是孙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都。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 喝他了，
7: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嗯。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

0: 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那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0: 又过了几天，方先生被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军官拿出一把枪威胁着。
1: 西部あなたの人にやったら大変面白い。
2: 方先生，听说你的单口相声讲得很好。
3: 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看见不人不鬼的说胡话。
2: 場合によって言葉遣いも違います。
1: 私もあなたの口が気軽にしないことを聞いている。
2: 我也听说你的嘴很硬气。
3: 碰上钢啃钢，碰上铁嚼铁，碰上豆腐吃豆腐。硬气不硬气，那得看碰上什么。
1: 実は一週後も我々日中親善大会を開く。
2: 我们将举行
1: 大勢の人
2: 日中親善大
1: 会。我々の長官も含めて。
2: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要。
1: それに各界の人一
2: 其中也包括我们的长官，还有各界人士。
1: そこでだ。
2: 我想。
1: 方さん。
2: 方先生。
1: あなたに一人当たりを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いいかね。
2: 我想请你为我们表演一段单口相声，您愿意吗？
3: 我非常愿意。
2: 喜んでやります。
1: ある者はあなたを呼ぶなと言う。だが私はあなたを呼びたい。なぜだかわかるか。
2: 有人说不要请你来，但是我偏要这样做。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3: 因为你喜欢我这张嘴。
1: いや、そうすることが面白いか。
2: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很有趣。
3: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我会让你哈哈大笑。
2: あなたたちが口が閉じられないほど笑わせるよ。
1: あるものはあなたが来ればデタラメを言うと。
2: はい、有人说。
1: だが私は決してそういうことがないと信じて。
2: 但是坚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3: 绝对不可能。我这辈子从来不乱说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鼻子有眼儿见得了天。
1: 私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に自信があるかわかるか？
2: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自信吗？
3: 不知道。
1: 誰かがデタラメを言えば、私の銃弾も一人当たり。
2: 如果有人让我说八道，我的子弹。也是一个很好的单口相声。
1: どうして言葉が出ない？
2: 你怎么不说话？
0: 面对日本人的枪口，方先生并不惧怕，他故意擦了擦汗。
3: 我让你吓坏了。
2: びっくりした。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
2: 准备しますから
3: 。另外呢，感谢你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感到无上的荣幸。我一定努力，好好的赞美你。
1: 了解的準備をしろ。一旦私が自ら審査する。
2: 那请你回去好好准备。三天后我会亲自审查。
0: 方先生离开后，秘书走到日本军官面前。长官，我觉得还是不要请他来为好。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可这种担心在死亡面前就不会成为现实了。方先生的嘴在大连街上很有名，大家都说他是一张铁嘴，可我就偏偏要把他的铁嘴揉软了。他的嘴软了，别的嘴也就都软了。可万一揉不软呢？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子弹也是单口相声。方先生回到街上，接着讲相声。
4: 前两天，专门抬着八抬大轿请我来了。我撩开轿帘这么一看呢，愣没进去。
5: 为啥呀？
4: 感情啊，那八抬大轿不是来抬我的，是给我送礼的。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5: 啥呀？啥呀？
4: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6: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我贼早惦记上了。
4: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 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7: 为啥呀？
8: 嘴好使。
4: 你站了半天，就这句话说得到位。
8: 我这是第一句话。
4: 对呀，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
8: 说不过你。
4: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
0: 站在不远处的陈怀海担忧地看着。
4: 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9: 方先生
4: 啊，
9: 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4: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9: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儿不可。
4: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10: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4: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
0: 方先生看到了人群中的贺一堂。
4: 哎呦，贺先生，我正找您呢。
11: 你找我干嘛？
4: 日本人呢，让我给他们说相声去，你给我当翻译呀、啊。
11: 哎，我这耳朵怎么耳鸣啊？听不清楚，不得看，赶紧看个大夫去。
4: 哎，我咋了？
12: 翻译啊，还知道你的事了。
0: 三天后，日本军官在办公室大发雷霆。什么？那个方先生找不到了？对，他住的地方还有他常去的地方，我都找过了。另外，我在那些地方安排了眼线。只要他出现就能逮住他。说好今天来审查他的相声，他不会不敢来了吧？我觉得他也是不敢来了，要不然怎么会没影子了呢？这就是大连街上出了名的铁嘴吗？太可笑了。长官，您看换个什么节目？我就想看他的表演，可是没有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就算搜遍了大连街，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在老酒馆里，客人们议论纷纷。
13: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
14: 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哎，为了这事儿，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把自己啊都给吹上天去了。
15: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14: 哪儿去了？
15: 吓跑了呗。
14: 跑了就跑了吧，给日本人站台，哼，不光彩。平日里啊，你就听他那张嘴巴噼里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呢，原来呀，哼，也是个芝麻胆儿。
15: 你可不能说他胆子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14: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15: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上了，这要是逮着了，准备好果子吃。
14: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16: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14: 唠唠嗑呗。
16: 你要说这方先生啊，能耐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眼吗？你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14: 这你咋知道呢？
16: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了。
0: 晚上，陈怀海带着干粮来到一处房子里，原来他把方先生藏了起来。
4: 我呀，哎呀，陈文海，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6: 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喊了。
4: 哎呀，
11: 再受两天罪。
4: 哎呀，
11: 挺就过去了。
4: 哎呀，
16: 渴吗？吃点儿。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0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400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400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400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一生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演。

岂敢这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

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怀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月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卧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曲落幕，从唐诗宋词到仙情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续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晚景，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无锡枢纽3公里左右，以及往上海方向距离苏州东桥枢纽1公里左右，都是发生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4: 闺女，开饭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周杰伦《麦芽糖》。

0: 这样的好天气，来一颗甜甜的麦芽糖，生活啊都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为什么我说是好天气呢？起码不热嘛，对不对？今天早晨出门呢，雨也没有下啊，但是呢，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我也不知道。那各位出行还是要带好雨具，更加的稳妥。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今天呢，主要啊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但是呢，根据最新消息，可能会进行一些人工增雨的工作，所以呢也不好说。那大家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有的时候下雨了，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那么未来两天呢，那是真的要下雨了啊，老天都下雨，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三号也就是周五的时候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那么这两天的温度呢还可以，最高温度呢在30度到31度左右，

0: 最低温度呢是23度到24度之间。那夏天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呀，来聊聊相信。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拖住你。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很多初心具象的模样的，比如说做事时候的认真啊，待人时候的真诚啊，追梦时的热爱啊，低谷时的坚守啊。他呢温柔安静，却自有千军坚韧。他无形无声，但是呢又能够抚平人生中的摇摆和慌乱。可以说真正拖住我们人生的永远是初心的力量。日子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你还在坚持着你的初心吗？今天的气象歌来自曹峰，风吹过下雨天。
1: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5: 看了呀，好全面呀。
4: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5: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4: 哎呀，不错呀。
5: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9: I like it。
8: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0: Let's go。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来聊一聊相信。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拖住你。真正拖住我们的是初心的力量。初心呢，在迷雾之中指明你的前路。要知道啊，人生其实也像是一片迷雾笼罩着的汪洋大海，迷茫呢常常像潮水般裹挟着我们，前路也是一些未知的抉择。你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心底那一份最本真的向往。初心呢，它发生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藏着我们的追求和坚持。当我们难以选择的时候，回头看看来时的心愿，就有了答案。那时漫长的道路会因为心有所向而不显遥远，而那些诱人的捷径会因为违背初心而黯然失色。无论身处何地，只要还能够听见初心的声音，我们就不会迷失在茫茫人海当中。这是来自蔡健雅《走过的路》。

要知道初心呢，可以支撑我们熬过琐碎的日常。人生有多少个轰轰烈烈的盛大光景，真的不多的哈、啊，往往都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能守住心中的理想，不让这个热情啊被平淡消磨的，其实就是你藏在心底的初心。我当初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这一生我要奔赴怎样的远方呢？当一个人记得自己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重复的日常就不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次次向着那个目标靠近的积累。初心呢，如同一盏长明灯，它不耀眼，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持续的发光，提醒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坚持，那都是对最初承诺的回应。这是来自陈雪然《无名之辈》，待会儿要进入半点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辆不是太多，南浔大道上车辆会比较密集一些，特别是在九华山路口车辆比较忙碌。解放路再往东吴路方向目前会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中山新路定力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

0: 亮左右，一个信号灯都可以及时的消化。看到北新河桥在往长江路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古巨桥南门大街路段会有车辆混行的情况，请车友们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有序通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建党节。七月的序幕在余生中拉开，空气里呢都是水润的味道。那镇江的梅雨季依然在线营业中。今天镇江是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2度到28度，东南风转南风，风力不大。不过好景不长，明天呢阴转中雨，后天中雨继续。接下来几天基本上都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总结一下，未来一周雨水管够，晴好天气基本属于稀缺资源。气温倒是挺温柔的，最高27度到31度之间晃悠，最低呢是22度到25度上下。昼夜温差不大，湿度整体偏高，体感呢会比较闷。梅雨季的镇江，出门记得带伞，别嫌麻烦，毕竟下雨不愁的人都是有远见的。开车的小伙伴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七月的第一天，让我们继续来感受初心的力量。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初心啊，让我们始终善良坦荡。人生在世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总是有挫折在动摇着我们的信念，有诱惑啊，试图将我们拉离原有的道路。而初心呢，就是我们内心那道最坚实的防线，善良坦荡是它最本真的质地。初心让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够听见内心坚定的声音，在本可以差不多就行了的时候，依然选择再认真一点。在大多数人选择顺流而下的时刻，依然选择逆流而上。那么守住初心啊，就是守住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底色，内心呢由此安宁笃定，怀揣坦荡和勇气，能够从容出发。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和初心有关，你相信什么，什么就能拖住你。这首歌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来自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这首歌来自李行亮，不忘初心。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其实普通人的初心啊，就应该是好好生活，认真做事，无愧本心。那当千千万万人心底这份赤诚彼此相交，就能够构筑起一个时代最动人的坚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这两天呢，这个梅姑娘啊都发力的比较狠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最后一首歌来自邓福如，良人。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门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